0: 地下管线智能巡检等技术。北京环卫集团多款无人清扫装备、爱回收、垃圾分类回收模式等一批城市运维北京案例将对外展出。服贸会期间，专题配套十多场绿色发展主题论坛，第二届可持续远望论坛等活动将围绕低碳合作、低碳城市、气象经济等议题开展交流，搭建多层次绿色产业国际合作平台。
1: 昨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个比赛日，自由体操、自由搏击、足球等多项竞技赛在国家速滑馆上演。记者在赛场边采访了多支高校参赛队伍，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听到了技术突破的喜悦，也感受到了这群年轻学子对机器人未来的热切期待。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羽术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3: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2: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3: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

从10个增加到16个。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0: 北京举行。活动聚焦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着力搭建供需对接、产学研协同交流平台，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速创新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深化产业与服务双向融合发展。
1: 本次对接会吸引了来自阿联酋、韩国等国别的海外行业代表，京津冀地区科研院所、商协会、产业园区及各类市场主体共100余人参会。集聚机器人整机研发制造、海洋智能装备、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企业参会，打通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供应链配套多方沟通渠道，为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搭建互通对接合作桥梁。
0: 8月24号，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 APEC 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第72次能源工作组会议及相关会议将于今年9月7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这是继2014年之后，北京再度承办 APEC 能源领域部长级重要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1: 据介绍，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这是15五开局之年重要的主场外交。能源合作是全年 APEC 议程的核心领域之一。作为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召开，第72次能源工作组会议将于9月8号到9号召开。9月7号起，围绕年度能源主题和成果设计，有关机构还将举办自主成果发布会、专题研讨会和论坛等配套活动，形成议程丰富的 APEC 北京能源会议周。
0: 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换梁工程将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隆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
1: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通过此次施工，京通铁路将进一步释放电气化改造带来的运力增量，提升沿线旅客的出行效率和华北与东北地区物流保障能力。
0: 日前，新天钢集团所属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期100兆瓦发电项目成功并网。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能实现生产煤气零放散，还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助力企业绿色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天钢公司2期100兆瓦发电项目现场，各类设备正在快速运转。项目维保负责人侯世宝说，在钢铁冶炼过程中会产生煤气，通过对煤气进行回收，就能应用在这个项目中。
3: 煤气啊，进入这个锅炉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这个蒸汽，驱动我们的这个汽轮机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高温高压的蒸汽凝结成的水，经过这个回收系统，重新送入到锅炉循环利用。燃烧完成的这个烟气，通过我的净化装置，经过烟囱排入大气，基本上实现了煤气的一个高效利用，还有一清洁的排放。
2: 二期项目投用后，天钢公司自发电率提升到 80% 以上，每年可节约标煤23万吨，年减碳65万吨，与一期发电机组叠加，形成目前全市装机规模最大、能效水平最优的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组列。下一步，天钢公司将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关键工序节能降碳，实现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源环保部副部长殷红表示，
4: 进一步呢，加强能源的回收利用，重点呢以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回收利用作为主要任务，以余气回收促进我们工序的一个能耗。

0: 23号是处暑，昨天初伏。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感受，早晚秋意渐浓，可午后依然闷热难当。两个节令前后脚到来，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反扑？接下来的气温走势如何呢？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春玲为市民一一答疑，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不少市民觉得初伏叠加处暑，

0: 等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1: 来关注气象方面，北京市气象台昨晚8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多云，中午至夜间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降雨分布不均，怀柔、密云、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降雨较为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范。
2: 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河北东南部、天津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河北中部、北京东南部、天津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和低空切变线影响，25号到28号天津地区多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昨晚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保定市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最后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开展，展览汇集法国上帝一庄园60多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馆内多家文博机构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国内文物和当代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3: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3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

德和园大喜楼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专场演出。百年古戏台与传统梨园艺术相得益彰，婉转唱腔萦绕湖山园林，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演，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

0: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

0: 宝台遗址博物馆，
1: 嗯
0: 啊，也在丰台，也在丰台，在这个世界公园附近啊。那么第三个遗址呢是这个金代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
1: 嗯
0: 啊，在这个右安门，
1: 右安门这个地方，
0: 哎，对，
1: 嗯，所以呢都是咱们这里做的这个展览，咱们是叫一馆有三个址，
0: 对，一馆三址，
1: 跟那个铁道博物馆是不是？铁道博物馆那几家也离得都老远的呢，
0: 是的，是的，啊，
1: 金中都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记？葛威龙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金中都北京都知园这个展览的这个海报，在西站那个大厅里隐隐那个金色透出来，非常的有气魄。7758也给我们发了，应该是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图片。葛威龙是给我们发了这个咱们在西站里头这个展览的图片，陈明迪说欢迎刘乃涛老师呀，
0: 好，谢谢，
1: 大家在聊天室发了很多，分享了很多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陈明迪还说可惜现在坐火车不是西站，离我们家也远，不然肯定顺路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展览，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金中都北京都知园这个展览是在北京西客站举行。

0: 后是也是擦亮这个古都文化的名片，
1: 嗯，
0: 啊，深化这个交通枢纽，还有这个公共文化的这个深度融合，是吧？啊，那么也是让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优质资源呀，啊，走进这个八站两场，哎，那么北。

0: 更是京中都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精美的石狮和卢沟晓月盛景都始于金代，北京的首都身份在金朝得以确立，所以就是是北京从城到都的一个转变。之前北京都是一个城，
1: 对，
0: 哎，那么到了这个金中都开始，北京成为了一座都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1: 嗯，
0: 七七五八说了，金中都是历史留下来有价值、有意义、有文化、有内涵、有底蕴、有建筑特色的一个地方。向着阳光说，人们常用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这句话来诠释积淀深厚的北京历史文化。所谓800多年建都史，起点就是金中都，而且金中都的建立也标志着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中都的建筑格局和皇室制度、宫室制度效仿北宋都城汴京，布局方正，宫阙壮丽，展现了皇家气象。那么北京作为这个金中都，金中都的历史，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简短的片花了解一下。
2: 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京

0: 就是还原了金中都800多年前金中都的这个全貌啊。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展览现场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物的复制品啊，虽然说是复制品，但是制作都非常的精美啊，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这个月坛南街啊，出土的一些这个精致的这个高足杯，还有簪花的金盘，
1: 就在我们身边。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非常精美的一些这个近代的一些这个文物，也是很好的反映了近代的一些这个物质文化生活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考古的这个材料。

0: 来，您继续介绍。
1: 嗯，好，这是刚才我讲到这个我们的展览中啊，就是对这个中都的这个城市布局哈、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另外，我们也牵扯到这个中都的生活，就是中都梦华这一部分呢，就是从这个金代人的这个起居啊，是吧？到他的精神世界啊，到他的饮食啊，到他的服饰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展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用心，大家在这个出行的同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展览，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城的历史。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很别具一格哈，而且西站也通了地铁，其实还真的是蛮方便的。
1: 对，
0: 哎，玉溪营城说想问一下这个刘馆一个问题，他说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说严格的说北京由城至都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算的，说至于把金归在这个建都的说法，说现在还就是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是吗？
1: 金中都现在作为北京都之源，也就是北京建都之始，这个在学术界已经是公认的了，
0: 是明确的了哈，
1: 是明确的
0: 啊，因为中都它也是都城，
1: 是的，是的，
0: 就只是说金代那个时候有几个都城，北京这个中都，
1: 北京是中都嘛，
0: 是其中的，
1: 金代也是五京嘛，中都嘛，这个我可以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现在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金中都是北金中都是北京历史上首个的全国性的都城哈，那么应该这么讲，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址变迁啊。你比如说这个先秦时期啊，先秦时期北京它是诸侯国的都城，你比如说西周时期的燕国是吧，哎，它是一个诸侯国的都城，那么它并不是这个统摄全国的这个首都啊，只是说这个地方封国的中心吧啊，特别是先秦时期，特别是那么从秦汉到这个隋唐，秦汉到隋唐的时候呢，北京呢属于这个幽州地区，也就是说这个当时它的名字叫蓟城，那么蓟城呢它是这个北方的军事重镇啊，它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嘛，政治中心是吧，那么到了辽代它是实行五京制嘛，实行五京制，然后北京呢它叫南京啊，就是辽南京，辽南京是这个陪都啊，它陪都它也不是这个它的政治中心，那当时辽代的政治中心它在上京，就是上京。

0: 近代都不一样了，到了近代它整个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啊！你看到特别是1153年的时候啊，1153年这个近代的这个
1: 完颜亮，
0: 近代皇帝完颜亮啊，他就正式的将这个都城啊从这个上京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哈尔滨阿城区，然后呢迁都到燕京，就是北京，然后呢定名中都啊。你看从他这个命名上来讲，他就是已经把这个燕京啊作为首都了啊，整个金王朝的首都。那么所以说金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部都迁移到这个中都来了啊，他就一跃就上升为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首都地位了。那么因为金朝啊当时是占据了这个淮河以北的这个广大的区域哈，也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历史啊和特别是正史啊，就是将它作为也是

0: 小首都都城的功能啊，所以说它也是彻底脱离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方国的首都是吧，还有这个边疆的重镇已经脱离了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已经变为首都了，
1: 是真的是首都。

0: 过设立南京汴京、北京中京，将汉地划为十四路总管府，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他恢复科举殿试，废除酷刑，收归中原军政财权，并动用120万民夫仿汴京规制酷酒燕京，迁祖陵至房山以宣示正统。此举削弱女真贵族势力，加速汉化进程，为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基础，成为中国都城史的重要转折。
1: 向着阳光说，金朝营建新都城从设计到施工。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

0: 工程是它的核心嘛，居于中央、啊，天子居中嘛，啊，居于中央，啊，那么它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南北轴线的一个设计，南北中轴线的设计，所以说南北中轴线它是全程的一个中轴线，所有的主要建筑啊都在这条中轴线上，
1: 嗯，
0: 啊，它的城市的。

0: 那么因为它这个一是铜座龙的出土位置很重要，
1: 嗯，
0: 啊，它是在宫殿区出土，大安殿区出土的，
1: 嗯，
0: 另外它的很有代表性，很有代表性，所以说我们对它做了一个重点的展示。那么这个特别是这个历史史籍中都有记载啊，特别是金代，它是内殿很多，宫殿很非常多啊，它的描述是内殿凡九重啊，殿凡36啊，所以说它这个规模很庞大。啊，那么正中位呢，就是这个皇帝正位，就是近代皇帝在这个正中居住啊。那么正中的那个大殿呢，就叫大安殿啊，就是金中都的宫殿正殿大安殿。
1: 嗯。
0: 那么我们对这个大安殿也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工作啊，它的基址很长啊，南北呢残存的长度都有这个70多米，然后东西的长度有60多米，所以说规模是很大的。整个它的面阔呢是11间。啊，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大安殿，也做了一个复原，用模型的形式在现场展示，大家在现场观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啊，
1: 真好
0: 啊，一目了然。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前面放置这个铜座龙呢？
1: 嗯，
0: 它很有代表性，也是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这个铜座龙的一些特点啊。
1: 嗯，
0: 那么它整个呢，它是一个青铜实心

0: 胡仁之先生极力呼吁保护莲花池遗址，反对填湖的方案，所以最终西栈东移了几百米，
1: 对，
0: 保留了这片古老的水域，
1: 嗯，
0: 非常的珍贵。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就是一些什么万宁的实景图像，是吧？就是北海那边的北海，
1: 对，有北海公园，就是当时的万宁宫嘛，
0: 嗯，万宁。

那么仿最早的皇家陵寝了啊，最早的，也是说，那么他在这个房山区周口店这个车厂村龙门口附近啊，当时在就是这个大房山路的这个九龙山，啊，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气势啊，九龙山下啊，就是这个近代皇陵的这个所在地，那么离中都城啊大概有这个50公里左右，也是安葬了这个近代建国以前哈，包括追尊的10位帝王啊，还有这个建国以后包括这个金太祖啊、太宗啊、熹宗、世宗、章宗等等，都在这个金陵进行了这个安葬啊，所以说这个金陵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啊，非常庞大，布局也很严谨。它主要是分为这个地陵区，还有宽厚陵。宽厚陵就是

0: 代帝王的身份签订了这个燕京八景，是吧？将中原的八景这个文化呀转化为这个都城身份的象征，是吧？那么到了元代呢，也纳入官修的这个一统制啊，也列入了这个八景。那么特别是明代啊，也创作了燕京八景的一些这个字画诗画，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在这个展览的现场啊，也展示了明代人所绘制的燕京八景的一些图像啊，也展示了对这个燕京八景啊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些描绘啊。
1: 嗯，
0: 另外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啊，大家这个就非常熟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燕京八景都是乾隆钦定的，
1: 对，
0: 是吧？
1: 那时候定下名来，最早清代叫最初的名字，
0: 是
1: 八景定下名就是感谢乾隆皇帝。
0: 是的乾隆皇帝就定了，所以说一直一步一步的，也就是说从官方层面，从这个皇室层面，
1: 嗯，
0: 皇家层面，是吧？一步一步这个演变到今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风景名胜区。
1: 谢谢葛卫龙还发了金陵出土的刚才您说到的铜座龙，还有瑞陵凤冠内出土的金丝帽撑子、玉雕凤鸟纹的事件等等。
0: 嗯，
1: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文物。于行成说了，金中都的建立者为女真人，女真人从广义上讲是满民族的祖先，只是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北方多个民族的血统，所以也是就是各民族之间其实交融演化的这样的一个
0: 一个
1: 过程哈。
0: 是的。
1: 那么最后再把这个展览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怎么去看啊，等等。时间已经快要来到尾声了。
0: 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金中都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哈。
1: 嗯，
0: 也是奠定了今天我们这个北京城市的骨架哈，特别是对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城市规划都有很有这个启迪意义的啊。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金中都也是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呀，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塑造哈。
1: 嗯，
0: 那么整个展览地点呢，就在这个北京西站的地下二层，
1: 嗯，
0: 地铁东侧的换乘通道啊，整个的展线非常长啊，有这个300-400米啊，
1: 嗯，
0: 所以说空间也很大，也是整个展览呢也不用买门票，是吧？大家这个路过就可以参观啊，也不需要预约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参观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是，
0: 它的展览时间呢是从这个7月30号一直到这个明年，就2027年的1月29号。
1: 嗯，
0: 啊，也是欢迎广大这个听众啊去这个现场啊实地进行这个对金中都的历史进行了解、进行参观。嗯，啊，
1: 谢谢葛卫龙给我们发了《燕山八景图册》，把这个。就这个八景的图全部都发到聊天室里头。1528也说燕京八景乾隆皇帝钦定下来的，点个赞。其实要了解更多金代的这样的一些历史啊文物遗存，我们还是可以去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去看，是吧？这里经常还有一些展览，以及更多的这个文物。
0: 水关遗址有很多
1: 啊，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包括首都博物馆有一些珍贵的文物。他们都留着呢。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循着一件件出土文物，一幅幅考古影像，走完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这场跨越800年的文明旅程。从三重城垣的宏大规制，到茶酒服饰的市井烟火，再到留存至今的陵苑古迹，金中都作为北京首个全国王朝都城，游牧与农耕文明再次相拥，为这座城市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脉。莲花池流水不息，燕京八景风韵长存，当年的都城规划、人文审美都深刻着影响的后世元明清。那么这场落脚北京西站的展览，让交通枢纽和古都遗址对望，完成了古今对话，也期待大家走进展览，亲手触摸金元遗韵，读懂北京城肇始的那段恢宏的过往，接续这份绵延千年的城市文脉。也特别感谢刘馆长今天一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0: 二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二和七，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亮点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亮相；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闭幕；
0: 天津机器人产业对接洽谈会在北京举办；
1: 北京将再次承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部长会议；
0: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换梁工程将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还有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他去打击。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詹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0: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就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2: 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障碍赛上，机器人选手们甩开机械腿，翻箱子，钻地网，踩梅花桩，灵活闯过一道道关卡。今年的障碍赛难度全面升级，在去年100米的基础上新增了400米赛项，障碍数从10个增加到16个。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3: 双手一撑，双腿跟上，转眼间机器人就像跑酷选手一样干净利落地翻上了一米多高的箱子。在看台上的准大一新生小李被机器人这波行云流水的操作惊喜到了。
4: 他往上爬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动作确实很拟人，挺精细的吧，这个动作设计的。
3: 场内正在进行的是4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设置16重关卡，机器人不仅要又跑又跳，还要穿越摆动轮胎阵、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复杂障碍，对机器人的环境感知、步态调节与抗扰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该赛项获得第二名的上海智源队其工程师李先生在赛后说，
5: 那个跳台以及后面的梅花桩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主要是就前面还有个相机，它是可以看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的，包括我们跳台的时候其实必须要对得非常准，它会自主的去进行一个翻跳，就是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还有姿态，然后来做一个有意识的规划。
3: 因羞答答跑步姿势出圈的天宫 Omni 人形机器人则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冠军。据介绍，除关卡之间的衔接由人发出速度指令进行控制外，闯关本身由机器人自主感知完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Ultra 和天宫 Omni 的研发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6: 天宫 Omni 所展现出来这种基于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更接近于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日常服务当中的一种能力。它其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去通过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3: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并在更为开阔的园区环境内实现了稳定行走。郭怡杰表示，这项技术已接近实际可用的程度，
6: 解决通

0: 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 APEC 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第72次能源工作组会议及相关会议将于今年9月7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这是继2014年之后，北京再度承办 APEC 能源领域部长级重要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1: 据介绍，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这是15开局之年重要的。

0: 在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
1: 北京市不断提高信息流通性，增强服务协同性，提升急救救治效能，已建成集医疗急救调度、远程医学指导、应急协同处置于一体的智慧急救中枢。

0: 是用于个人看病买药，为倒卖药物而挂号诊疗的支出也应当全额计算。
1: 个人的那部分医保的费用就是用来倒卖医保药了吗？我们认为应该全额计算，就是应该从严打击。
0: 目前负责买药的刘某某、董某某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负责二次销售的药贩子梅某某、宣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提起公诉，本案将择期宣判。
2: 23号是处暑，昨天初伏，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感受，早晚秋意渐浓，可午后依然闷热难当。两个节令前后脚到来，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反扑？接下来的气温走势如何呢？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

0: 度以下。28到30日，天气转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到32摄氏度。
1: 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气温昼夜波动大，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0: 出养生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

0: 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1: 来关注气象方面，北京市气象台昨晚8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多云，中午至夜间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降雨分布不均，怀柔、密云、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降雨较为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范。
2: 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河北东南部、天津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河北中部、北京东南部、天津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

0: 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保定市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最后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开展，展览汇集法国上帝一庄园60多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和当代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3个篇章

0: 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帝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1: Vous avez aujourd'hui sur le site la directrice du château。
2: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0: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十三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名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现场演示了雕刻木质马鞍的技艺，
3: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按照古法制作的。马具的工具应该是七八种，做簪子的、木材的、金银器的、铁的，这个它这个种类就是最少是八个工种。
0: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

0: 板正在展出。京城中轴古建与西北秦腔非遗风华相融共生。该展览自8月2号开展以来，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8月30号展览即将结束，展期目前仅剩最后一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的这个话题几乎和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我国成人的超重率约为 34.3%， 肥胖率呢则约为 16.4%， 合起来已经超过了 50%， 也就是说每2名成年人中就会有1人的体重亮了黄灯。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则为 11.1%， 肥胖率呢约为 7.9%。 相关测算显示，若防控不力的话，2030年我国归因于肥胖超重的医疗支出将高达4180亿元，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 21.5%。 今年全国所有3级公立医院都要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体重管理已经从个人选择上升为了国家行动。但让人担忧的是，大众对于减重的认知存在着大量的误区，有的人会把饿当成了瘦，有的人呢会把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肥胖引发了呼吸的这个暂停，白天困得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开车时都打瞌睡，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总是不断的去呼吸有这个短暂的停止。这些情况来讲呢，就属于临床肥胖症，需要立即主动的医学干预，包括药物或者是手术。那第二类呢，就是亚临床肥胖，这是高风险状态，指的是脂肪确实超标了， BMI 也高了，但是器官功能目前检查下来还算正常，日常活动

0: 胆结石、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率。另外呢，一个就是骨骼系统，主要表现呢就是骨关节炎，尤其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因为人体每增加1公斤的体重，膝盖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加4公斤，所以长期下去呢，膝关节很容易就损坏掉了。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系统，肥胖会损害肾脏，引起肥胖相关的肾病，表现为有尿里边有蛋白，后面呢会出现肾功能的受损。最后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肥胖会增加抑郁、焦虑、进食障碍这些疾病的发生。最后呢，还有最让人意外的是肿瘤，肥胖呢至少与10多种恶性肿瘤的风险增加相关，包括这个常见的乳腺癌、直肠癌、子宫内膜癌、食管癌等等。机制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肥胖组织会持续的分泌一些坏的东西，炎症因子，相当于给肿瘤细胞施肥。所以啊，我们看肥胖呢会引起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所以现在老谈一定要减重啊，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体重呢，还真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少受点罪，能健康的为我们多工作几年。
1: 嗯，您看和这么多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那除了和疾病有关，肥胖会不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呢？如果会的话，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0: 嗯，肥胖确实会缩短寿命，这也是有很多研究来支持的，也仍然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这个研究，追踪了好几百万人，结果发现呢，重度肥胖

星池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时间呢，对于人类进化史来讲呢，实在是太短了。我们的基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肥胖率呢，翻了好几倍。如果肥胖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呢，这个现象就没有办法解。

0: 身高的单位呢是米，这个人的 BMI 呢就相当于25.7。那中国人群的 BMI 标准呢，我们大家来可以了解一下。BMI 呢低于18.5就属于体重过轻，可能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呢，低体重的人呢是非常少了，大部分人是营养过剩啊。那么 BMI 在18.5到23.9之间呢，属于正常范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BMI 在24.0到27.9，我们定义为超重，就是黄灯亮了。BMI 在28以及以上呢，就可以诊断肥胖。这里呢要额外的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诊断标准呢是比国际的标准更加严格。国际上 BMI 超过25算超重，超过30算肥胖。但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群呢，在更低的 BMI 水平上呢，就已经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异常了，所以我们中国就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但是呢 ，BMI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分不清脂肪和肌肉，所以呢 ，BMI 只是一个初筛的工具，简单好使，但不一定是一个下定论的工具。
1: 嗯，有利有弊啊，大家自己测起来比较方便，
0: 对，
1: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科学精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腰围，

0: 因为肥胖呢也会增加死亡风险。
1: 嗯，那我们怎么来发现它呢？
0: 这个肉眼看不出来，要不然就不会称为瘦胖子了。这个必须靠工具。第一个呢是这个皮脂的厚度测量比较简单啊，就是当然也得用专业的工具，用这个皮脂的卡尺测量身体特定部位的皮脂的厚度，再通过公式估算。但是操作简便呢，误差也比较大。另外一个呢，生物电阻抗的分析也可以，医院可以测，也有家用的体脂秤也能测。虽然家用的这种级别的精度啊不如医院的，但是长期追踪一个趋势有参考价值的。当然诊断的话还是上医院来诊断。
1: 嗯，
0: 最最最准确的呢就是医院里的那个双能 X 线吸收法，以及做 CT 和做核磁都可以精确的测量出体脂率。
1: 嗯，但是家用的可以给您做一个提示作用、啊、
0: 对对对，是是
1: 监测的作用。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既然提到了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我们为什么

指标 BMI 腰围，还有一个呢是腰臀比，男性大于等于 0.9， 女性大于等于 0.85， 就提示中心性肥胖。腰围和身高比大于等于 0.5， 提示内脏脂肪的超标。还有一个指标是体脂率，我们刚才的参考范围也说了，男性大于等于 25%， 女性大于等于 30%， 即为肥胖。另外还有一个测量的指标呢是内脏脂肪面积。

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

0: 我们接下来教大家管好体重，守住健康，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哈。
1: 好呀，
0: 您看吃对了才能瘦，所以接下来先教大家科学饮食的减法和加法。很多人减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少吃，我要饿肚子。节食减肥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1: 非常常见，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很直观的，大家通过少吃来减重是非常朴素的一种自然的念头。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啊，过度的节食让体重在短期内的下降，可能减掉的主要是水分和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且很容易反弹。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基础代谢率的下降。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当它发现能量摄入急剧减少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吃一点点饭菜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认为饥荒来了，于是启动了节能的模式，就把基础代谢率下调20%到30%，很多基础的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呀，瘦素激素的水平呢都跟着下降。这意味着可能每天我们原来躺着就要消耗1500千卡，现在只消耗1000千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呢，身体就会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去囤积能量，这样呢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长胖。第二个呢是肌肉的流失。在节食的时候，身体不仅消耗脂肪，还会分解宝贵的肌肉来供能，因为分解肌肉的效率更高。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呢，通过单纯的节食来减重，每减少1公斤的体重，肌肉丢失量可以高达0.4公斤。而肌肉呢，这是消耗热量的主力军。我们体内的肌肉呢，每公斤肌肉每天大概就要消耗13千卡的热量。节食肌肉流失了以后呢，基础代谢率进一步的下降了，形成一个越减越难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功能紊乱带来的问题。长期的节食就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维生素B12的缺乏、脱头发、月经紊乱甚至闭经、胆结石、情绪暴躁和暴食的倾向。这个非常常见啊，很多姑娘啊，通过一个比较严苛的控制极低热量的饮食来减肥的时候呢，月经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科学的减重是会吃，不是不吃，目标是减掉脂肪，保住肌肉，而不是减掉水分，减掉健康。
0: 所以节食真的是不可取的，它不一定能让您瘦下来，但是一定会让您的身体出现其他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要注意这个。那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吧，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呢，可能就一句话也比较简单。第一个是限制总热量，保证营养，科学配比。我们把它拆开来讲。第一个呢是限制总热量，这是减重的底层逻辑。体重变化的本质呢，就是能量平衡，摄入小于消耗，体重就下降，摄入大于消耗，体重就上升，这个定律呢，谁也绕不开。但是限制不等于越少越好，那么科学的限制呢，是制造一个温和而且可以持续的热量缺口。一般建议呢，每天制造300到500千卡的热量缺口，他不会觉得很难去坚持。我一下子一点也不吃，或者吃的非常少，他就比平时少吃一点点，那坚持下来呢也比较容易。这样子一个月呢，就可以稳定的减掉2到4公斤。这个缺口的实现呢，主要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来自然达成，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感觉，而不是靠单纯的直观的饿肚子去实现。第二个呢，就是保证营养。这是减重不伤身的底线。减重期间呢，能量的摄入减少了，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这些营养素的需求反而可能会增加。如果只盯着热量数字，天天吃白水煮菜，这个热量呢肯定是达标了，但是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脱发呀、贫血呀、月经紊乱这些问题。所以在限制总热量的框架下呢，我们要把有限的热量预算花在刀刃上，优先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比如优质蛋白。第三个呢，就是科学配比，这是减重效果好能坚持的关键。

0: 的总量，这样既保住了大脑的口粮，也会让我们的减肥呢更稳，更加的持久。
1: 学会了吃碳水，还要摄入蛋白质。蛋白质在减重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会说减重期间更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
0: 蛋白质在减重当中的地位呢，我经常会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是我们减重期间的护城河，保护我们的肌肉呢不被攻破。具体来说呢，它有三大比较明显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增加饱腹感，吃进去蛋白质以后呢，在胃里的排空是最慢的，消化蛋白质呢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吃够蛋白质的人呢自然不容易饿，这就是为什么早餐吃两个鸡蛋比吃两个包子撑得更久。

0: 奶茶中的植脂末和反复油炸的食品。看食物配料表示呢，如果看到氢化植物油、起酥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这些词，就说明有反式脂肪，应该尽量的避开。第二个呢，是要控制量的中性脂肪及饱和脂肪酸，肥肉、动物内脏、黄油、猪油、椰子油和棕榈油呢，这些油里边呢是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它们呢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要控制。每天摄入的这种脂肪，饱和脂肪呢，最好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0%。第三类呢，就是有益于健康的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它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后面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有一个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具有抗炎的作用，对心脑血管有益，还能帮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种脂肪的来源呢，有橄榄油、山茶油、牛油果、坚果、深海鱼，如三文鱼等等。所以呢，就记住一句话，好的脂肪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好伙伴，减重期间呢，也是可以放心摄入的。
1: 那您看，现在吃完了我们就要动一动了，动对了才能瘦哈。那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哪个更减肥？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才是减脂的王牌呢？
0: 好像啊，听起来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是，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是选择题，而是组合题。那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是王牌呢？三个原因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力量训练能够保住肌肉。减重的期间呢，不可避免的会流失一部分肌肉，而力量训练呢，是刺激肌肉合成最有效的方式。

0: 下降越快，反弹的风险越高。减得慢的话呢，身体和心理呢都有时间去适应这种新的体重的设定点，反而呢不容易反弹。所以我也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呢，慢就是快。减重这件事情呢，不是看谁走得最快，是看谁走得稳才能走得远。那一个月减2公斤，那半年呢就是12公斤。这段时间里边呢，身体状态和代谢的功能呢都会发生质的改变。与其求快啊反弹，还不如求稳来的长效。
1: 科学的减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长久坚持下去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特别的感谢福静主任带着大家来了一场科学减重之旅，也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管好体重，守住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

0: 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8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

0: 价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西直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

0: 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

0: 郭总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块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什么品种啊、口感啊，现在到底发展怎么样啊？咱要种的话，到底好不好种啊？等等啊。
2: 第三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主任、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欢迎黄董。
0: 黄董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3: 对，我是这个专门做玉米的一家企业。
0: 您看，这也是学我们。

的研发高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玉米种业创新大会，所以今年的种业大会玉米板块的重要活动全都放在了副中心。哎，想问问黄总啊，包括我们郭总，包括子孝，我们今年在种业

0: 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三个板块哈，这个大的板块有田间地头的，有专题论坛的，还有这个梁王请进的啊，大家都很有意思。
1: 嗯，刚才您还提到几个品类，我都没有听过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是甜玉米、糯玉米、鲜食玉米，这个大家都知道。您还提了两个品种，就是
2: 青苎玉米，
1: 什么意思？青苎。
2: 哎，青苎玉米就是玉米不单单果穗儿，连这个秸秆粉碎以后做成青苎饲料。这样提高玉米在饲料中利用率了，不单单是果穗籽粒用于饲料了，秸秆也可以用于饲料。
1: 对，这么多品种啊，您看咱们直播间里的网友们都在那互动，我看好多人跟我一样喜欢吃糯玉米。那我喜欢吃的理由呢非常简单，因为它很香，然后它那个绵绵的口感呢又没有那么甜。然后在节目前呢跟郭总沟通，郭总说这个不同的玉米啊，不仅是口感上有区别，跟糖分，你愿意升糖吗？哎，到底是哪个玉米升糖更快呢？
0: 哎，你看那个水果玉米上它很多都会写着 DG， 它会有一个 G 的那个字，它其实就是说你那个 GI 嘛，就是这样，它就会说升糖慢。包括我有时候吃那个网上有卖的西双版纳小玉米，就小玉米上面是花的，你看我们俩说半天什么糯玉米、甜玉米，这刚才黄总说这玉米的品种上百个呢，这咱说了半天其实就是一个大类哈。
1: 郭总跟我们说说这些那么多品种它们区别在哪儿，我们俩刚才说那糖分对不对啊？
3: 刚才说的基本上是对的哈。这里头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般说甜玉米、糯玉米，对吧？这只是一个大类啊，这是个大类。甜玉米里面还会分不同的口味的。甜玉米不同口味，有的甜玉米是有香味的啊，有甜玉米是有香味的。然后有
1: 您说的甜玉米指的是水果玉米吗？
3: 是水果玉米啊。水果玉米
0: 就黄色的是不是？
3: 有黄的，还有白的，各种颜色都有。
1: 还有黑的，
3: 还有黑的。
0: 对，那都是水果玉米吗？
3: 这都是水果。
0: 一直以为那个刻板印象，黄玉米就应该是这个，就水果玉米应该是黄色的，其实不是哈。
3: 不是的啊，不是的，各种颜色的玉米都会有，还有花的，还有黄白相间的，都可以是甜玉米，也可以是糯玉米，也可以什么，还有紫色的玉米，紫色的说高花青素的，说对吧？对那个对眼睛好啊，保健的高花青素的玉米，这种虽然它是颜色区别，但内里儿还

我转化的这个承接载体，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保障种业发展稳定充足的这个科研实验的用地，以这个我们南部的余家坞乡为主呢，有30,000亩的育种科研用地，然后辐射这个西吉、永乐店、火线、马驹桥还有鹿城5个乡镇，覆盖呢有这个90,000亩的土地资源，形成这个核心的引领多点联动的这个种业的发展空间布局。同时呢，我们还配有这个育种的加速器，高通量的分子育种这个检测平台，也可以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化的这个

0: 好动物的一个粗饲料，对吧？它老玉米那个吃起来就粗纤维嘛，就好多人觉得吃起来那口感，哎，特别有那个传统的那个玉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真的都能吃。
1: 对，
0: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原来我们玉米品种没有吃那么多的。

0: 还有油脂工业，我们吃的这个大家吃到的玉米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很健康的一种油。还有一种生物新材料，比方说用这个玉米淀粉做的这个可降解的塑料啊，我们用塑料袋去给降解的很多都是玉米，
1: 包括筷子、餐盘，
0: 哎，对对，
1: 包括甚至笔我都用过，
0: 对，一次性的这种餐盘好多都是用这个加工出来的。还有呢，我们直接食用的，实际上人类我们直接吃的，那你加工成玉米茬、玉米筛、玉米面，这些也是我们人吃的，这个占比例就是3%-5%的比例，占比例很小。另外还有你像用于种子的，还其他损耗的大概1%-3%，基本上这个玉米的用途是这样的。
1: 所以它这个农作物玉米为什么在国内的所有农作物当中它们种植面积最大，因为不光是用于我们的食用，它在我们的农业上，就畜牧业上，在我们的工业上，它都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它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是基础农作物，
0: 对，
1: 给很多我们的其他农业和我们的其他的工业做支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品种，包括您说的刚才它的效率，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您看去年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的编辑记者王静文去到了玉米智慧产业园展示园里啊，展示了玉米。静文去了几次，第一次呢

0: 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

0: 下来一个品种，从开始制定目标，到组织材料，到最后能够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许可、市场许可，拿到品种审定证书，基本上要8到10年时间。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可能这真的是10年前的一个品种，然后现在咱们正在研发的，刚才提到的各种品种，它真的要成熟，还要等待。
0: 对对对对。
2: 嗯，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玉米智慧园中看到的这些玉米品种处在漫长的链条里的哪一环呢？
0: 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们搜集这品种基本上都在最近两年审定的，就拿到许可的品种。
2: 那多久能走入市场？就两年？
0: 就现在就可以，就是现在展示的品种都是可以走进市场的了，都是拿到市场许可的。
1: 嗯，哦，我知道了，就您说的，我们已经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对。
1: 现在我们来展示了，就基本上已经能进市场了。所以咱们相关的这农业公司，咱们可以选品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1: 好，这姚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不光是这个新就研究室里的成果了，就我们这次在展会上，在展示园里能看到的，

0: 不一定，就是有些是农户自己种田能手，他愿意，有很多农村很多这个这个农民出去打工了，他自己家的土地呢就租给邻居啊，租给这些种田农手去种，他把土地原来碎片化三亩五亩的集中到一起来种植，这些种田大户呢，他大的可以种到上万亩，小的也有三五百亩，三五千亩这样的一些规模。所以这些种田大户呢，是目前这几年可能发展比较快的一个趋势。
1: 明白了。那除了种田大户，这次我们还有那个中小育种家的这个育种成果，是不是也能跟他们来对接？所谓的中小育种家，是不是我们这种从业者，就是比较小的公司，他专门研究这种种业的这种新品类和新技术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中小的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中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有自身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1: 嗯，
0: 这次来呢，他可以和这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呢，除了参加参观他们这些东西呢，这个参观他们想要的东西呢，他可能更多的需要和这些这个中小的企业、种子企业来进行对接。
1: 嗯，
0: 通过中小企业呢，通过交流呢，中小企业去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种田大户。

0: 原它那个土壤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吧？那可能华北平原咱们经济也发展一点，那可能都是大的育种企业。您看像这个黄总啊，像郭总这样的我们的企业在做我们的育种的研究，那贵州山地可能那个小山村它就是咱们这大公司的育种，它反而不适配，所以我就用那小育种家，哎，你买了
2: 哦，
0: 这我这也成功了嘛。
2: 明白。我还记得郭总一开始说我们现在还有智慧农业，像现在这两年 AI 技术发展的这么快，AI 咱们怎么应用在咱们的这个玉米展示园区？
1: 好，您这个确实您问了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这个 AI 也是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为什么大家研究 AI 研究智慧农业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土地啊慢慢的往大户手里集中。大户手里集中的时候，这个种大片的土地和种一家一户的小土地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它需要更高的效率，需要更科学的进行管理啊，更科学的管理。像今年我们这个智慧园里呢，也用了把我们是用这个智慧技术来管理整个的智慧园，让那个省工省力，然后能降低成本，然后管得很好。有哪些技术呢？今年的话。

0: 服务平台，现在呢是拥有700多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分子检测仪器，然后具备这个 CMA 还有 CASL 等资质。
1: 这两个是什么资质啊？
0: 就是也是就分子检测这块的相关资质。然后这个平台的技术呢，具有这个检测速度更快，然后成本更低，然后通量更大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育种的周期，让这个服务的主体，比如说育种家呀、企业啊，享受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这个红利。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呢，是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
1: 嗯，
0: 是专门为这个科研院所和这个育种企业打造这么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高标准的加带服务平台。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调控这个光温、水肥等这些要素呢，实现这个作物一年繁育呢是4到7代，把这个育种的周期呢缩短到原来的1/2甚至1/3。然后呢，此外呢，我们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番茄育种的固相芯片，这个京番芯1.0，还有这个玉米的固相基因芯片的中东芯18K。其中呢，这个番茄芯1.0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垄断。然后可以为这个番茄品种的这个鉴定和保护，还有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鉴定和转基因检测，分子标记的这个育种，这个全基因组的育种和这个功能基因挖掘等这领域呢，提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支持。
1: 嗯，
0: 然后中东芯18K 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玉米分子育种的检测成本。
1: 嗯，您刚才提的很专业，什么60K 啊、18K， 这个 K 位越多是越厉害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咱们这个18K 呢，它可能就是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更便宜一些。

0: 嗯嗯嗯，就是这个加速器它怎么给它加速呢？是不是它的种子的这个稳定性，包括它的性能，它有一个前瞻性的这么一个预判呀？它实际是模拟气候。哦，它是模拟气候。嗯，您这么一说明白，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几年当中气候应该怎么样啊，这个自然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 它是这样的，你李主任给解释一下。
2: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咱们作物生长，它就是白天
0: 日光的这个因素，但是咱们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呢，咱可以模拟它的这个风光水肥这些都可以，而且它可以加速嘛，它一天它可以24小时，
2: 对，
0: 嗯，对，
2: 杨志说的
0: 加速它这个繁育的这个时间，
1: 缩短它的这个繁育时长嘛。嗯，好，这姚志一说这明白，就是等于一天当两天用，咱们的赶时间嘛，让育种的时间能够缩短，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新品种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市面上。所以您看，回顾往届的北京种业大会，2024年亮相了全国最大的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啊。这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今年也会有新的品种跟大家来见面。但我们育种创新肯定不能光局限在我们的眼前，也要放眼国际。今年
0: 种业大会邀请了很多的国外专家，李主任，我们后续有没有国际合作和技术输出方面的这个计划？
1: 嗯，
0: 也有。嗯，对。然后，今年的种业大会就是，我们首先品种方面，然后，全国有1120个品种，刚才郭总也说到了，
1: 嗯，
0: 然后涵盖这个鲜食、籽粒、青株，然后生物育种等全品类，
1: 嗯，
0: 然后有一大批的这个新品种展示亮相，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对接这个载体，然后就是在会上呢，就开展这个看和选种，国内外的都可以看得到，通过我们那个扫那个扫那个二维码啊，也可以在线上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三呢，就是专业的交流平台。然后我们今年种业大会的通州分会场呢，也是集中落地这个玉米、大豆，这个还有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三个论坛，然后聚焦前沿的这个研讨、技术经验互通。 然后也是凝聚，种业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共识。
1: 嗯，
0: 总体来说呢，我们分会场，也是不只是做论坛和这个。

0: 这个成果走向这个大市场。
1: 嗯，
0: 然后也是助力咱们副中心的这个打造农作物种业的创新高地。
1: 嗯嗯。你看咱们今天重点聊的是玉米种业，也是今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主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节目最后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做个预告吧，其他的种业相关活动还有哪些，整体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0: 我们这个总体是涵盖玉米的这个种业产业知识论坛，然后还有这个大豆的种业及产业知识那个发展论坛，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论坛，以及这个玉米新品种的智慧展示评价活动。
1: 什么时间呀？
0: 大概是8月28号到29号呢，

0: 活动，然后呢推动迭代升级，然后全产业链的这个高质量发展。29号到30号呢是举办新品种展示活动，我们大家可以前往园区实地观摩这个1000个品种的这个展示，然后做这个品种的遴选、产业对接。9月2号到3号呢，我们也是在这个通州的亚太花园酒店呢，举办知识产权和这个国际合作论坛，然后聚焦这个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权处置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为这个行业破解现实的痛点。然后9月3号呢，我们是在通州的国际种业科学园区的培训中心举办大豆的论坛，围绕这个大豆产业技术和市场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研讨。然后也是欢迎各位这个持续的关注，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大会的各项活动当中。
1: 好，这从这周五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通州的玉米了，也可以去我们的玉米的展示园里啊，智慧展示园里看一看。这黄总那儿也能看吧？是不是也可以去那儿？您那儿也有可以展示的，对吧？咱们都可在宜家屋那儿可以充分的去看一下。其实好多朋友还说能不能尝啊？这过去这个静文跟大家试过，这主要是地理啊。但是到时候如果大会的时候也是有新的品种可以品尝的，也希望我们的种业加速度，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我们更多的粮食的民生问题，第二方面呢也是。

0: 民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

0: 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咱们要逛的这个地方，老北京人都知道，那就是友谊商店。友谊商店1964年开业，当年呢得凭外汇券才能进，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座地标级的商场在前几年启动了一场不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现在摇身一变，传达室变成了咖啡馆，旧车库变成了精酿酒吧，维修间变成了蒸汽朋克花园。从民间外交家到城市会客厅，今天我们就在友谊商店的园子里聊聊它的老故事与新面孔。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人为我们共同介绍。他们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北京友谊商店党群办主任鲁鹏，以及北京友谊商店首旅集团管培生杨美伦。接下来就让我们到现场逛一逛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台的对面，这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地方，友谊商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有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同时带我们来逛一逛。欢迎三位。
3: 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北京友谊商店。我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
4: 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党群办鲁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的最新一届的管培生杨美伦。
2: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我们来友谊商店来转一转啊。这个友谊商店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了。一毕了业之后，一来到台里面啊，我们就是天天过着面对面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了，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肯定不陌生，特别是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讲，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肯定还有着这不同的故事。那首先咱们就先从友谊商店的过去开始讲起吧。反正我听我之前这个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讲的友谊商店那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当时可能有些东西只有在友谊商店能买到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以能在友谊商店买个东西，然后呢逛一逛友谊商店，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是这么回事吗？
5: 是这样的，于老说得很对。友谊商店呢，它是成立于1964年，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东华门的一个小门市部，后来到了大概1972年左右，随着我们国家外交事业蒸蒸日上，比如说我们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当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总统访华，一系列外交的进程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批复了这块土地，用来修建一些外事工程作为外交的配套设施，也就有了后来的北京友谊商店，包括国际俱乐部，还有外交公寓。然后1973年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地址，就是建国门外大街。友谊呢，它以前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它以前是只去接待一些外宾的，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后来大概到了1992年左右才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在我们最鼎盛的时期，我们每年接待外宾的数量能达到5.9万人次。大概到1995年，随着这个外汇券的废除，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竞争的日益激烈吧，友谊商店也是陷入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低迷和困境。大概根据数据可查，可能已经连续亏损超过20年了。那转折点就发生在2021年。友谊商店随着首尚集团并入到了王府井，在2024年的时候呢，王府井就对友谊商店展开了改造工程。2025年我们开始运行，到现在大概是1年3个月的时间了。

0: 确实友谊商店呢，您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一段历史，我也是见证者之一啊。那时候呢，看着友谊商店，可能跟这个大家给我讲的故事不太一样，就是心里面呢也会觉得，哎，这个这么辉煌，这曾经这么辉煌的这个地儿，现在这个沉寂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就像您说的，随着城市更新，友谊商店摇身一变，可以说就是发生在我的眼前，就是看着它从消沉了那段时间，然后到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每天人都非常的多，并且呢里面变得非常的潮。那今天咱们就从友谊商店的这个东门开始逛起。其实友谊商店东门啊，它的第一家店铺，我之前曾经采访过他们的老板，这个也是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叫做 Barry Beans。
1: 对的，对的，老板是伟行业老板。Barry Beans 呢，它是以前这个地区是我们的老传达室，现在改造成了一个传达室咖啡厅的样子。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八九十年代那种老传达室的风格的，这个老的台阶，老的墙面。

0: 还能
1: 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儿专门打卡、坐在这个红椅子上，还挺出片的。
0: 对，
1: 它的物理环境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的感觉。
0: 嗯，
1: 但其实它在内部去进行了一些软装，而且这些软装都是很多都是和友谊商店历史相关的。
0: 嗯，好，那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啊。我们能看到很多之前的这个传达室的痕迹。
1: 对的，对。
0: 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都不用进门，在门口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咖啡香。
1: 是的，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以前传达室的规章制度，三要三不要。
0: 哦，这还有
1: 吗？一些老钞票，对。还有，这是我们以前的打字机。
0: 这些东西都是老的，
1: 对，都是老物件
0: 啊。就是当时，我采访这个 Fairbanks 的老板，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介绍过很多城市更新项目，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他也一直专注于城市更新项目。他除了这个店之外，他做的全国其他的地方的这些店，也都是拿一些这个，比如说闲置的空地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做城市更新，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代表人物。
1: 嗯，是这样的。
0: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
0: 啊。好，
1: 现在我们左手边这家店铺 Jetlag Books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书店。现在它可以看到，它造型是以航站楼的主题为造型设计的主题的。

0: 状的在浇水是吧？哎，这好像一般在私人庭院当中经常看到，在这种这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好像用这种喷雾状的洒水的比较少，
1: 是
0: 这个就给人一种如临仙境的感觉。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咱们东门那批。那是独角兽吧，应该是。
1: 对的，对的。
0: 那个真是太帅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不由得掏出了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今年迎合马年的主题，然后新修的，对吗？
1: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水雾系统也是我们刚刚升级过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也是想要给来到这里的消费者带来一丝清凉。春秋的时候也可以起到降尘的作用。那匹马是迎合今年的马年的这个节点去做的一次美陈的装饰。这家 Jetlag Books 呢，它的前身是有一商店接待导游团体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书店。
0: 哦。那我们进去看一看，您刚才说这个是航站楼的主题，
1: 对，可以看到它在这些小细节上面都融入了航站楼的元素，出发厅、到达厅。
0: 进来之后啊，这个我们还是稍微小声点说话，因为它是一个书店嘛，旁边有一些客人正在认真的看书啊，所以这个声音大了的话，可能也会吵到他们。在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传统印象的书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外国书店，里面书全都是国外的书。
1: 以外文书籍为主。
0: 哦，对对，不能说全都是。对，我现在也看到了，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国内的书。
1: 对。而且这家书店可以看到和其他家书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非常喜欢把封面冲向消费者。因为很多以前其他逛过的书店，它都是以书籍示人的，但是这家书店老板就会觉得每一本书都值得被大家看到，所以都是以封面示人。
0: 是，
1: 还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他选的这些书内容怎么样，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光看封面的话，就是都是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
1: 是的。
0: 没什么。
2: 那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家书店的主理人呢，他也是一个媒体人，过去也是杂志社的编辑出身，所以他在做这家店的这个思路的时候，是希望以做杂志的理念向消费者来呈现这家店铺。他不太同于往日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书店的形式，包括刚才我们杨美伦提到的这家书店的概念是设计成一个航站楼的概念，它里边的一些导视啊，小的细节，包括他自己开发的这个手机壳产品，也都和这个航站楼这个点能够结合上，特别有意思。
0: 这个手机壳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每个手机壳上面都好像是就是票根似的，是吧？
2: 对，飞到不同地方的这个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么一个票根呈现在手机壳上，特别是受现在爱玩的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
0: 就是有的票根我们能看到是我们很熟悉的。

0: 区呢，包括我们主楼部分，其实是典型的这种苏式设计的建筑。
1: 当时苏式设计啊，
0: 是的，也是过去我们很有名的吴关章大师当时主持设计的我们整个的建筑区域。那其实像 Jetlag 书店呢，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肌理感，比如我们这个很有代表性的水刷石的墙面，其实都能够展现过去我们这个店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历史风貌。
1: 对，能够感觉出来，就是虽然说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可能就是看起来也毫不过时，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是由我们美伦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转我们的园区。
1: 好。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在哪儿看过这种特别大片的水雾式的这种降温也好啊，补水也好，好像迪士尼是这么弄的，对吧？
2: 北京国家植物园也有这样的水雾设计。
1: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确实不错，一个是体感温度会更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更有氛围感啊。对，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一个这个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品牌了，是吧？
2: 是的，
1: 北平机器。
2: 北平机器，
1: 北平机器在这儿有个店啊。
2: 是，它北平机器是北京本土一家比较著名的精酿品牌，
1: 它可能在全国都算比较有名了。我看其他的城市好像也有挺多有北平机器的。
2: 北平机器它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也可以看到它其实走的是工业复古风，
1: 对，
2: 也是保留了上个世纪的这种苏式建筑的肌理，水刷石的墙面。而且这里的水刷石墙面和刚才水刷石墙面还不一样，每一栋建筑的水刷石的调色都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可以看出当时有一商店在最开始的建造的时候还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了，也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能够让我们进行城市更新。
1: 是啊，其实呢，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我觉得每一家跟每一家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又很和谐。
2: 是
1: 啊，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都是大致统一的。
2: 是这样。北平机器呢，今年又正好恰逢它的10周年，所以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友谊商店就和北平机器进行了共创，开展了第一届友谊万岁啤酒节，就是在这个园子里开展的。汇集了40多家厂牌。
1: 是，我当时听说了，但是这个确实不胜酒力，也没过来凑热闹。
2: 太遗憾了。
1: 对，那这北平机器对面的这家店，我始终不知道它是干啥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好像也挺有风格的。
2: 是，它叫素然集团，它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集合品牌。它在友谊商店这里汇集了它旗下的7-8个子品牌，涵盖了非常多的业态，包括服装零售啊、餐饮呀、还有一些风物特产、咖啡等等。咱们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好。我突然觉得，你看咱们现在也说到了4家店，是吧？好像除了北平机器之外，其他3家都有咖啡。
2: 是。
1: 对，这里面这个充满了咖啡，
2: 还有酒呢。除了咖啡还有酒，每家店也基本都有酒。
1: 对，就是包括那个第一家专门卖咖啡那个 Barry Beans， 大家我记得有酒跟咖啡在一起呢。
2: 是这样的。
1: 对，我当时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友谊商店城市更新之后，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很喜欢喝酒，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下次来台里找我玩的时候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对面友谊商店。他说去友谊商店干嘛？我说你可以每家店喝一杯酒，
2: 喝一圈。
1: 对，整个下来喝一圈，然后如果你还清醒的话，咱们再继续出去玩。但是我们进来之后，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卖衣服的呀，这是不像是卖酒或者卖咖啡的。
2: 对的，因为它这个空间是有区隔的，那边是有它的小酒馆，这边是它安高若这个主力品牌。而且可以看到它1层是一个展览的空间，2层是它的商品销售。所以感觉这家的店的主理人也挺有特点的，其实他牺牲了大量的经营空间来做

0: 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的智慧。
1: 对、
0: 啊、
1: 对的，我也是年轻局，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他这种保温的技术、
0: 嗯、一直往里走啊，就露出了卖咖啡和酒的地方了。
1: 是的、
0: 啊、
1: 他这里还有藏式奶茶，他也融入了非常多的藏式元素、
0: 哦、
1: 和少数民族独龙泽合作开发了一些藏式的文创手作。
0: 这个还听着挺有意思的，没去过西藏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尝试，看看藏式的奶茶是什么样的。哎呦，这继续往里走，这上面写着酒局。
1: 是的，咱们要进入酒局的空间了。
0: 这不是盼盼吗？1990年
1: 亚运会吉祥物，
0: 北京亚运会，那时候有多少咱们听众还没出生呢？那时候你肯定是没出生。
1: 对，是我还没有出生。
0: 我虽然出生，但是我不懂事儿呢。但是盼盼这个形象给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
0: 啊、
1: 这是冷库大门。
0: 哦，对，你要不说我都注意不到，这确实啊，这不就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冷库子大门嘛，现在的冷库子大门要比这个厚很多、
1: 嗯、
0: 啊，它上面写满了时代的印记、
1: 哦、可以看到这边展示了一些素然它的可持续理念，因为它是以可持续理念为主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编织线，这些编织线都是采用可回收的材料做成的。
0: 嗯，对，我觉得他们家呢，它除了说卖货之外，我觉得他可能更重要的是传递自己的一些理念。
1: 是这样的、
0: 啊、就像您说的，他把更多的空间用来展示啊，而不是去罗列他的所有的产品。
1: 是的，他想给消费者带来这种可持续的环保的理念、
0: 嗯、
1: 让这个融入大家的生活方式。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叫友谊食堂，它是一个餐饮的快闪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平时常见的快闪都是零售主题的，但是它是把餐饮主题的快闪落地了。
0: 就是什么是餐饮的快闪呢、啊、这个俩放一起好像有点不太能理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好的，它会在这里开展限时一个月的一些餐饮品牌的经营，比如说之前已经来过一座一望春台，比较著名的一些云南菜品牌，目前是 Herburger 这个品牌在做餐饮快闪，每个品牌一个月。
0: 哦，对，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每个月都必须要换的是吧？
1: 基本是无

0: 然后但是里面可能深入的了解还确实没有。这家店我可能只在这个 Barbins 买过咖啡。
1: 哎，那边出现了一只大公鸡，网红大公鸡。
0: 网红大公鸡。
1: 对，我们园子宠物友好，所以经常在园子里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0: 不是，是宠物友好，就是有养大公鸡的
1: 啊，什么养什么的都有，蜜袋鼯啊什么的都能在园子里见到。
0: 哦，
1: 这只大公鸡也是常客了，基本每天早上都会来溜一圈。
0: 所以它是店铺的主理人养的吗？
1: 不是，这是顾客养的。
0: 顾客养的。
1: 对，顾客养的。
0: 然后他还总过来，这个大公鸡真是长得挺有意思，他好像穿了双鞋。
1: 哈哈。
0: 给这个猫猫狗狗穿衣服的我们见过不少。哎呦，这大公鸡鸡冠子可真漂亮啊。啊，
1: 在友谊商店遇到的宠物基本都是穿衣服的宠物。继续往前走，看到的这家店是铁手咖啡。
0: 嗯，
1: 铁手咖啡它是我们园区里一个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红品牌啊，它其实在咖啡领域也是享有盛名的。它在前些年也是被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网站 Big Seven Travel 被评为了全球前50家的咖啡厅。
0: 您说的是这个品牌吗？还是说就是这家咖啡？
1: 不是这家咖啡，因为当时这家咖啡还没有建。
0: 就是这个品牌。
1: 对，这个品牌，而且它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上榜的本土咖啡品牌。
0: 这个铁手咖啡说实话就是确实是挺有名的，并且呢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咖啡厅它可能都是密闭的空间，但是它虽然有机会做密闭的空间，但是不管是外面的露台还是这个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很开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都是半开放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到这家咖啡厅的设计风格非常不一样，咱们刚才转过的四五家其实都是采用的比如说工业极简复古一点的风格，但是其实这家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可以，它采用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是想要在 CBD 这种钢铁森林里去建一个蔬菜大棚。

0: 间，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己创造力的一个园区，让更好的把这个城更新这个理念展现给所有人。
1: 咱们继续来往前走，
2: 嗯，
1: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砖房，这个红砖房里面的品牌也很有意思，它叫侍酒师餐桌，
2: 是，
1: 它是把东北菜 bistro 和酒来进行结合的。
2: 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园区的最西北边了，啊，我们这个友谊商店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2: 说实话呀，这个里面这么多的店，我对这家店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很有意思，它如果把它扔到首钢园里面就特别和谐，它都是那种铁锈风的。我最开始认为，包括这个去首钢的时候，我都认为那就是铁锈，后来我问了他们才知道，那就是一种像铁锈颜色的颜料，对吧？啊，那这家店它的名字叫做
1: 侍酒师餐桌，
2: 侍酒师。

0: 是羡慕啊。
1: 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

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
1: 感觉。您的
0: 感觉
1: 非常正确，它确实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格，因为它这里是我们以前有一食堂的操作间。
0: 哦，
1: 对，这里以前是大厨蹲勺的地方。
0: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修旧。

0: 这个朋友都送到门口来了，我就过了一尝，确实挺不错的。
1: 哎，确实口味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矿泉水煮的这个鸡肉，非常的清嫩，不油腻。然后呢，这家店呢也是阿昭鸡堡比较有特色的店，它是它阿昭鸡堡旗下的旗舰店。虽然在北京可能有几家阿昭鸡堡，但还是建议大家到旗舰店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同时，这个空间带到大家的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员工的食堂区域，明显能看到是一个大食堂的风格。那其实在这家店改造的时候，阿昭鸡堡也是请了香港的设计团队来操刀，把这个空间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这种港式大排档的一个风格。我们看到它二层做的这个小装饰的房间呢，其实是我们利用这次改造的时候拆下来的一些废料。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屋，就是以前我们员工食堂后厨部分的这个铁皮烟筒，拆的铁皮去打造的一个小二层的这个景观。
0: 总之呢，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所谓的这个年代感就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了。
1: 映入眼帘。
0: 对。
1: 那我们继续回到现代。
0: 时空穿越呀，就是从那个阿昭鸡堡一出来，你就又看到的是满眼
1: 的，看到我们的草坪了。
0: 对，看到我们的草坪。
1: 虽然现在不是草。
0: 看到这个形形色色的游客，你看，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它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功能是接待外宾，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来到友谊商店，
1: 我们也接待外宾，
0: 也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来这儿逛。
1: 有太多外国朋友来了，而且这个花园啊，可能咱中国人不太喜欢大太阳天坐在这儿哈晒着，但是老外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对，现在这帮年轻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1: 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对，说到年轻人，其实从阿昭鸡堡出来之后，右手边这空旷的场地应该就是留给年轻人的吧？
1: 留给年轻人的。您看到的这是一个这个滑板区域，那我们这个免费的滑板场地区域吸引了滑板社团的这部分年轻人慕名而来。
0: 还是免费的，这我头一回知道。
1: 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滑板的年轻人也成了我们友谊花园里的一个特色的风景线。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活力，这本身

0: 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0: 衣物啊，还有包括前面还有电子产品，包括现在在年轻人里面非常火的 CCD 它也会卖，
1: 嗯，
0: 还有像是Pop 马特 Jellycat 也都会有。
2: 嗯，总之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聚人气儿的地儿，
0: 是这样的，
2: 什么时候来人都挺多的，并且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层的外国人格外的多，
0: 是，对。

0: 据统计，可能有40%左右都是外国客人，外籍客人，
1: 那就是将近一半的朋友。嗯，对，实际上这个青旅呢，它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外国的朋友们接受起来会更直接一点，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它里面只有一张床，并且呢，
0: 一张床一张桌，
1: 这么说吧，就是里面很小，然后呢，就是一个屋里面只能住一个人，
0: 是这样，
1: 哪怕你是两口子来，那也必须得是两个屋，
0: 是这样，不能接受情侣住在一个房间，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0: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长安街旁享受到这种夜均一两百的价格就可以住到这里，
1: 嗯，
0: 这个胶囊酒店，
1: 对，而且它确实是这个临着街啊，就跟我们台隔街相望，它这个景色也是。

0: 整个这个好客书旅青年旅社的空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园区现在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商业定位，现在基本全是这种年轻客人，特别是刚才也提到，无论哪个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国人的面孔，那其实对于友谊老的这种东西的传承，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去保留和延续，因为
1: 有什么老的友谊商店的被保留了下来的吗？
0: 是，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转到有一些店铺里，我们把友谊过去的历史遗留的一些物件啊，这个文字类的报纸啊、照片啊，我们做了一些文脉的传承。那同时也有客人，我们过去友谊的老客人在追着我们友谊过去卖的老珠宝、工艺品，这些很有特色的商品也还是有这部分客群在。那么对于这部分呢，我们其实也传承了一些下来，也是特别因为我们还保留了我们过去这栋楼里头我们的销售人员还有20多位老职工，其实现在还在岗，那其实他们还为我们继续在销售着友谊的一些老的特色的珠宝饰品和工艺品。在我们这个整个主楼楼下一层进门的位置，可能有一家小店，咱们现在不是特别起眼，大概也就100平出头，是我们友谊的珠宝厅。那这块我们保留了一个小的实体，还是承载我们友谊过去经营的主力的商品来服务给消费者。同时我们在现在线上，因为大家现在线上渠道购物也很方便了嘛，我们在线上抖音也开了自己的直播，友谊北京友谊商店的直播账号，卖我们这些老的珠宝和饰品。
1: 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这个在往电梯这个方向走，远远的我看到了我们一上四楼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这个照片墙，离远看才能看着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0: 啊。
1: 对，所以
0: 您很欣喜也发现了这个小
1: 心机。我是觉得我实在太粗心了，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看到的啊。
0: 没有，因为大家一上来很容易被照片的内容吸引。
1: 对，是的，一上来之后确实是被每一幅照片所吸引。然后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友谊商店，然后呢，友谊非常的绵长，并且呢，它不仅是一个充满着友谊的商店，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商店，
0: 非常有爱。我们整个友谊商店，无论是改造前还是改造后，真正希望向大家传输的，其实是我们的友谊精神。
1: 对，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来到友谊商店之后，我们发现通过城市更新，有很多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啊，通过我们这个非常细心的运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有很多的这个精神也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友谊精神才是我们最可贵的，那其实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点，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能够亲自到我们改造后的友谊花园、友谊商店来自己逛逛体验一下。
1: 是的，那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建外大街，欢迎大家来我们台打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来逛一逛。节目最后还是要跟您分享来友谊商店的一些交通信息。友谊商店就在建国门外大街17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1号线或者2号线到建国门站下车。乘公交就更方便了，1路、9路、43路、120路、639路、140路等等，在日坛路或者永安里路口西下车即可。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直接导航友谊商店。不过在这儿要提醒您，友谊商店的停车场只有36个车位，高峰期基本上是一位难求，所以呢，还是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

0: 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1: 是，
0: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惠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

0: 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3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

0: 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儿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嗯、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哎、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哎，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柴油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津县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
1: 嗯，
0: 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津县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嗯

0: 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
1: 嗯
0: 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哎，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
1: 嗯，
0: 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啊，他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他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嗯，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
1: 哦，
0: 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
1: 嗯，
0: 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就是好吃的酱牛肉，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嗯，
0: 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
0: 嗯，
1: 去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

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

0: 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鲁图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鲁图铁棍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鲁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鲁图铁棍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咱们大家都知道苏州园林甲天下，可实际上在清代啊，享有园林甲天下美誉的可是另外一座历史名称，那是扬州。而在扬州古典园林的遗存中，盐商所建的就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最负盛名的个园。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个园的主人，嘉庆道光年间八大盐商之一的黄志云的故事。黄志云如何从一个落魄的官宦子弟成为富甲天下的盐商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生财之道呢？又是什么事情让他的生活由盛转衰呢？在最后的拼死一争中，他又使用了哪些计谋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富甲一方的扬州盐商黄志云。

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里常常提到扬州盐商。扬州盐商给人的印象吧，第一就是富有，所谓天下殷富莫于江浙，江省繁丽莫胜苏阳，还有什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向往落户在扬州的终极梦想啊。在这儿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看看扬州的盐商是多富有啊。话说在乾隆年间，有一天有一个皇子睡了懒觉，耽误了读书。乾隆皇帝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他就斥责皇子说呀，你既然这么贪图安逸享乐，那就应该去扬州做盐商的儿子嘛，而不应该生在我帝王之家呀。您听听，作为一朝之君，竟然觉得扬州盐商的享乐程度超过了皇家，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说扬州盐商们有钱，我们光看看他们的下人是如何生活的，那您就知道了。据说呀，一个普通盐商家庭的家丁挣的钱就足够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了。这也是导致扬州盛产大量闲人，这些闲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于是呢，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州盐商。
1: 要了解扬州盐商这个群体，咱们不妨从他的代表人物说起。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位大盐商黄志云，主要是以他的私人园林个园而扬名。个园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虽然是私人园林，但是这个个园呢，与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齐名为中国的四大名园之一啊。个园以竹石取胜，连园名中的个字也是取了竹子的半边了。园主黄志云喜爱竹子，又附庸风雅，信奉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于是在他的园子里种满了南北各地的名贵的竹子，另外园子里啊，还运用了不同的石料堆叠成了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假山各具特色，表达出了春山艳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诗情画意。当然除了美景，这园子也很能体现出盐商们的生活状态。前不久啊，个园盐商生活馆正式开馆了，您要是去那儿了，就能看见当年这园子主人和家人们的生活场景了。

咱们再说个故事。很讲究美食的黄志云爱竹成性，咱们看看他的名字里面有竹子吧，就是那个云字，竹子头加一个平均的均。黄志云在园子里又种了各种各样的竹子，还以竹艺提了园名，所以啊，他就特别喜欢吃竹笋，这也应该在意料之中。不过各园里的竹子虽多，却都是观赏竹，笋是不易吃的。而黄志云呢又十分挑剔，他最爱吃的是黄山笋，还要趁着刚挖出土的新鲜劲儿吃。

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想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

也无可奈何地衰落颓败了，最后连个园都保不住了，只得出售改作他姓。黄志云也于道光十八年离开了人世。

0: 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啊，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嗯，生梨咱们也能吃，
0: 哎，吃
1: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

0: 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

0: 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1: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0: 是
1: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1: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0: 是的，
1: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
0: 嗯、
1: 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
0: 嗯，
1: 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0: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1: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0: 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哦、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左右的花，
1: 嗯，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

0: 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5。

0: 你知道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哎，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
1: 嗯，
0: 哎，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

0: 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吗？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
0: 哎，
1: 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
0: 哎，
1: 每袋是500克。
0: 哎，
1: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0: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1: 哎，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0: 嗯，
1: 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

0: 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

0: 51051，
1: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

0: 举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附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

0: 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

0: 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救助、慈善助学、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0: 让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

0: 悉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3: 文明的距离5公分。
4: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3: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5: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3: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6: 深融致远，

0: 漫长，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呢，跟每个人每天的口福息息相关。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食以牙为先。一口好牙吃嘛嘛香哈、啊！如果这牙不好，即使这个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是难以下咽，再好的日子都少了滋味。可是很多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就该掉，这是自然规律，拦不住的。甚至有人说呀，掉几颗牙不碍事儿啊，等掉光了再一起镶一副不就成了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与家庭护理全攻略，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刘洋刘主任。我们先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嗯，大家好。
0: 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或者是听听 FM 啊，我们的音频客户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关于牙方面的问题啊，您就是敞开了问，我们会开辟出单独的时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不过首先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今年夏天，北京实体书店行业迎来全新的升级热潮，多家差异化特色书店陆续落地开业。其中呢，中信书店首家城市旗舰店入驻朝阳大悦城，北辰集团自有文化 IP 大都书房在北辰翠正式启幕，中书阁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店凭借独特的风格成为了新晋网红文化打卡地。三家书店定位各异，特色鲜明，彰显出北京实体书店突破传统模式，深耕多元文化消费的全新发展态势。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的运输服务专题展将重磅展出首都数字出行领域最新科研成果与落地应用案例，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等一众前沿智能科技产品将集中登场，全方位展示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升级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成果。日前，音乐故事会《我们的青春》系列之《老兵你好》在幸福东方剧院精彩上演，整场演出收录30首经典军旅歌曲，以记者林淑华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他的军人家庭、资助山区少年等几代人的军旅故事。剧目全景式展现抗洪救险、远洋护航、还有边防驻守等多个军旅场景，跨越数十年的军旅情怀与家国担当，以温情动人的艺术形式唤醒大众的时代记忆，唱响一代代军人保家卫国的热血初心。第29届国际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日至20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家以及艺术团体，在12天内带来10多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出的高品质艺术盛宴。同时呢，本届音乐节创新联动城市潮流商圈、文创园区等资源，打造音乐快闪、主题派对、文艺市集等沉浸式场景，并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特色文旅线路，解锁多元音乐消费新场景。

0: 冷热敏感呐、啊、这些症状。啊、什么是牙周病？牙周病简单的理解就是因为牙齿周围发炎了，破坏了牙齿周围的牙肉，就是牙龈。
1: 嗯
0: 啊，还有呢，牙槽骨啊、就是它周围的骨头啊。
1: 哦，也就是说，牙周病啊，很多人是觉着不治也行的，他可能都不知道有所谓牙周病，可能就觉着我刷牙出点血，是不是最近上火了呀？是不是最近这个我吃硬的了呀？哎，过两天没准他就刷牙真不出血了，他就自我痊愈了。但是呢，反反复复，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温水煮青蛙哈，就是不知不觉当中突然嘣儿一颗牙就掉了。说哎呦怎么回事，后来发现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牙周病。那咱们就来解析一下吧，这个牙周病它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刘主任？
0: 这种病啊，在早期的时候啊，首先表现为牙龈的炎症啊，就是牙肉呢变成了鲜红色、暗红色呢，而且也脆弱啊，轻轻触碰就容易出血啊。大多数人呢就出现了牙龈出血呀，但是不会疼啊，牙周病的起初并不会疼痛啊。这个牙龈出血呢也是有时候时重时轻啊，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大影响，不去管它了啊，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炎症就会逐步从牙龈扩展到牙槽骨，也就是往深层破坏了。牙槽骨在发炎的情况下就会退缩或者吸收越来越少，当牙槽骨吸收特别多的时候就无法支撑牙根了啊，牙齿呢这时候就会松动，这时候可能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啊。这非常像我们看到的水土流失的现象，就再挺拔的大树，如果树周围的土流失了，树就会摇动进而呢倒塌。牙齿也是如此啊，很多成年人牙齿越来越松动，越来越疼痛，无法吃东西了啊，到这时候呢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口腔啊这个疾病的重要性啊，其实他得的呀就是牙周病啊，更准确的说呢就是牙周炎。
1: 嗯，那这个慢性牙周炎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到底有多么的普遍呢？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吗？
0: 嗯，我也调查了一下啊，这方数据也很充分的。牙周炎的发病率是极高的，我国成年人中超过90%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其中这个牙周炜是最主要的形式。到了35岁以后，患病率呢普遍在85%到90%左右，还是非常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的患病率呢甚至接近了95%。对于一个全年龄段的成年人来说，真正的牙周健康的人呢仅为9.1%。这就意味着啊，10个人里头啊只有不到1个人的牙周是彻底健康的。
1: 其实我也算那9个人里当中的一个。为什么呢？就是我是经常会出现刷牙出血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个先人说法呀，我去医院看了之后呢，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牙周在发炎，而且你知道这个牙根儿就是在逐渐的凸显，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叫什么哈，就是那个牙龈呢，就那牙肉逐渐在萎缩，
0: 牙龈退缩啊。
1: 那牙龈退缩的概念不就是你这牙就全露出来了吗？你慢慢全露出来之后，露到最后不就掉了吗？就
0: 对，
1: 是扒不住这种感觉啊。
0: 对对。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啊，我当时进行了一个刮治，也就是说，你这个洗牙大家都知道哈、啊，你说半年得洗一次牙是吧？一会儿咱们还会详细说。但是有一些牙结石啊，它可能是在你这个牙肉里边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进行刮治，把它给刮出来。但是有个问题，当你真正刮治完了之后，你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口腔卫生啊。怎么保持这个口腔卫生，我们一会儿呢让刘主任跟咱们说一说啊，慢慢来。大家一定要听今天的这期节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说实话，咱们老年你说幸福感来自于何方呢，是吧？心里先不说，先说身体。身体咱们说吃喝拉撒睡，吃排在第一位，怎么能够吃得好，

0: 抽烟肯定不好，是不是？
1: 对，吸烟不但对肺不好，也是非常明确的牙周病的高危的因素。牙周病的严重程度和吸烟的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最好一辈子不抽烟。但是如果已经抽了呢，那就尽量
0: 早点戒
1: 戒烟啊。就算无法立即戒烟啊，也至少应该做到少抽一些。只要少抽，对牙周病的影响呢就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实验跟研究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可以把烟量啊减少到每天五支以下，对牙周组织的影响呢就会小很多很多了。
0: 哎，有些人他有那个歪理啊，就是说，哎呦，我抽这个烟，这不是有害物质吗？直接把那个微生物就给杀死了，这样的话可能对牙还好呢。
1: 啊，对，这是一种不正确的
0: 无稽之谈，是吧？
1: 对对，因为那个烟草里有很多的毒素啊，微生物毒素啊，它对这个牙龈组织啊。和牙龈的血液循环呢，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0: 哦，明白了哈。那怎么判断自己可能已经有牙周炎了？早期有哪些信号呢，刘主任？
1: 在临床中啊，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啊，就是有些大爷大妈呀，哈，有几个月吃不了东西了啊，因为他们的牙齿松动了。他们到医院来看医生呢，就对医生说啊，其实啊，这牙松动就很多年了。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7: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冒着他救国家于危难呢。
7: 杂志怎么救国啊？
6: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7: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

0: 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与家庭护理全攻略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过一个8020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80岁的时候，依然有20颗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咱们现在都有吗？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就是您的牙齿健康怎么样啊？您平常是如何来保证口腔卫生的啊？北京时间听听 FM， 大家可以打开这两个 APP，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洋，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6: 您好。
5: 我们老年人啊，其实也挺希望能够知道自己的牙齿健康情况，所以怎么判断自己可能已经有了牙周炎啊？早期的信号有哪些？上半段提到第一个叫做刷牙出血，牙齿牙龈红肿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
6: 第二个信号呢，就是牙齿开始松动移位啊，牙间隙增大啊。当牙槽骨吸收后，牙齿不仅会松动，还会移位啊。什么是牙齿移位呢？就是牙齿从原来正常的位置跑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原来紧密排齐的大门牙呢，变成了像扇子一样的分开了。就我们叫扇形移位啊，一般前牙会出现这种形态，牙齿呢也会觉得变长了，牙缝呢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很显然呢这就不美观了。但呢这可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问题了，同样呢也会影响功能因为呢改变了牙齿的咬合的位置之后呢，最终牙齿呢就无法啃食物了，还会继续的松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牙龈退缩，还有冷热敏感。牙周病呢，牙龈越来越少了，牙肉呢包不住牙根了，牙缝也会越来越大，怕冷怕热的厉害，这些都是因为牙周炎造成包着牙根的牙槽骨发生了吸收，附着在骨头上的牙肉呢逐渐就退缩了，就好像支撑的架子倒了，挂在上面的软组织也就是牙肉也就随之坍塌了一样牙根当然就暴露出来了，冷热酸甜呢这些刺激呢就会很敏感。

0: 所以在呼吸说话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令人不舒服的气味。在所有导致口臭的病因中啊，牙周病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了。所以说，如果您觉得有口腔异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在口腔科或者是牙周专科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
1: 哦，行，那刚才提到了四点哈，咱们再回顾一下。因为咱们提到了说这个牙周病啊，它这个是让老年人这个掉牙呀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病。早期哪些信号？第一个就是刷牙出血，牙龈红肿。然后第二个信号就是出现这个牙齿位移，还有这个牙间隙增大。第三个呢就是牙龈退缩啊，就是发现这牙怎么变长了，还有对冷热特别的敏感。第四个就是有异味了，是吧？就是所谓的口臭啊。很多老人呢觉得牙龈出血呀，没听过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还是觉得他是上火，说要不然我喝点凉茶吧，啊，喝点凉茶去去火，要不然现在不是网上卖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牙膏的是吧？可以防止牙龈出血，这样做可以吗？会不会久而久之耽误了呀？
0: 对，因为我在临床上很多来就诊的这个朋友呢，都是哈、发现这牙龈呢

啊，他经常呢会与那个牙齿松动啊等其他的表现呢，就是结合在一起出现，会影响进食。要是有好几颗牙一起发作，还有可能会引起发烧啊。如果这个牙周脓肿没有及时治疗呢，就会变成慢性的脓肿，就反反复复的在牙龈上面起脓包，还有脓液流出来，这个时候就，一般呢到这个时候变成慢性期，它就不会很疼了，但是呢，随着牙齿，会随着时间。

0: 他们在这个治疗牙周炎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对，牙周病呢曾被称为是糖尿病的第六并发症，两者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是互相影响的。
0: 嗯
1: 啊，糖。

0: 跟牙周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嗯，
1: 哎，那说完这糖尿病，那牙周炎会增加冠心病和脑梗的风险吗？这个有关系吗？
0: 还有研究说明这个牙周病还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啊。口腔感染引起急性或者亚急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是牙周病与全身健康的有关的最为肯定的例子啊。过去认为冠心病和脑卒中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但是现在发现感染引起的这炎症呢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甚至有报道显示呢25%的脑卒中的患者啊他都有牙科感染。而没有这个脑卒中的这个人群呢只有2.5%有这个口腔还有牙科的感染。
1: 啊，这个像10倍的关系了啊，这一定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心脏方面，那如果有高血压或者是已经有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老年朋友，

0: 病啊、阿尔茨海默症啊，也与牙周病有相关性，因此老年人应该特别重视口腔卫生的保健。
1: 所以这口腔卫生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别觉着好像这口腔是独立的，口腔是连接着全身的啊。刚才提到了，无论是对于慢性病也好，还是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甚至是关于阿尔茨海默，这个包括你牙齿缺损之后，可能还更容易将这个空气中的病原体吸入肺部，就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就是它的这种保护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它的破坏也是无处不在的。那牙周炎的治疗一般是有哪些步骤？咱们详细的为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啊，这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
0: 牙周病是慢性病，它的治疗呢也是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啊。
1: 是。
0: 那些牙石呢，就像陈年的水垢一样哈、结在牙齿上啊，而且就算被清除掉了，它还会不断的生长。
1: 嗯。
0: 所以牙周病的治疗呢，需要耐心，要需要信心啊。首先呢，如果得了牙周病呢，首先呢，您就要去先找到一个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了解病情，根据检查的结果呢，制定治疗计划。治疗牙周炎的第一步呢，往往是需要拔除已经松动的不能保留的牙齿需要提示一下啊，很多那个老年朋友啊，不想拔牙，不愿意拔牙，但其实啊，尽早的拔除那些没有希望治疗希望的牙齿啊，其实对其他牙齿，对整个口腔卫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其次呢，您还要学习正确的刷牙和使用牙线坚持维护好自己的口腔卫生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哈。我们每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这固有的生活习惯啊、方式啊，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今后的反复的治疗过程中啊，您去跟医生沟通的过程中啊，医生都会给你做检查，口腔的检查，会不断的提示您啊，鼓励您，督促您有效的刷牙方法啊，使用牙线呢，还有使用牙间液刷的方法。
1: 就是刚刚您提到使用牙线，有些老年朋友用牙线的时候会发现一碰它就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信号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也不建议自己在那儿清理了，去口腔医院去看一看吧。
0: 对，如果发现刷牙呀、用牙线呢，牙龈很容易出血，说明牙龈其实已经有炎症了不能自己单纯的在家里自己来处理了需要找医生检查一下看看他的牙周病的发展的程度了，严重程度了就是这时候呢就要进行专业的牙周的治疗了。
1: 你比方说经常会听到人说，哎，你这个半年去洗一次牙吧。老年朋友说。

0: 然后不发展。
1: 但刚才您提到像洗牙呀、刮治啊，我们都理解。那为什么为了治疗这个牙周炎，还需要进行牙齿周围的手术呢？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牙周手术啊，这个是是真。

对对，嗯，我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啊，我们日常口腔卫生维护的一些时间啊、频率、啊、还有方法啊，我们建议每天刷牙呢是2到3次。啊，因为口腔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每时每刻呢都是百万计的细菌啊附着在牙齿表面，所以每天要坚持2到3次啊，刷牙的频率啊，还有呢要学习正确的刷牙的方法。目前推荐的正确的刷牙的方法呢，是重点是放在这个牙龈与牙齿交界的地方啊，刷牙一定要碰到牙龈，一定要买软毛牙刷啊，从牙龈开始刷起，而且那个刷牙呢不能横刷，如果横刷的话呢会对牙齿的这个硬组织造引起损伤啊，会引起我们叫楔状缺损，在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牙齿硬组织缺硬组织磨耗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刷牙重点呢是要刷到牙龈，而且要竖刷啊，如果有条件能做到的话，可以在牙龈水平颤动的幅度呢不能超过1毫米啊，可以水平颤动之后再竖刷啊，这是现在推荐的刷牙方法。还有就是刷牙要有足够的时间啊，刷牙要3到5分钟啊，把牙齿里面外面呀、吃饭的还有这个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8、9月的太行，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风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

0: 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欢迎您。
1: 嗯，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
0: 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

0: 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对吗？
1: 是的，是的，对，这个他也不可能是随便叫的，这个得从我们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传说说起。天河山这一带呢，自古以来啊，就有这个广泛流传着这个咱们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我们这里啊有天河梁，传说呢是王母娘娘这个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也有牛郎庄，传说这里是牛郎的老家，还有织女峰，传说啊他是这个织女就住在这里，还有咱们最著名的鹊桥。这个喜鹊呢每年七夕都在这里搭桥，光是这个与这个咱们七夕相关的这个地名啊和遗迹就有几十处。
0: 这些地名呢也是特别值得跟大家来仔细介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先有了地名，后来才有专家来考证的，对吧？
1: 对对对，您说的对的，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的这个专家呀多次到咱们天河山实地去考察，然后最后认定这里呢就是咱们牛郎织女传说的这个原生地之一。2005年的时候呀，我们就正式了向这个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申请了爱情山这个称号。2006年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呢也把我们命名为七夕文化研究基地，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也把我们命名为中国七夕的文化之乡。
0: 这个有官方认证就非常的权威了，可以说是有官方认证的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全国独此一家，没错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呢，我们邢台正在大力打造甜蜜经济，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出来。那天河山作为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甜蜜经济的一个核心地标了。那景区现在有哪些和牛郎织女传说直接相关的一些景点呢？
1: 哎呀，那景区的里边景点简直太多了，你现在看从咱们这个大门口往里走的时候，就一路走一路都是这个故事。首先啊，你到咱们景区就能先看到这个天河湖，湖水碧绿清澈，据我们这专家说呀，这里就是当年仙女下凡洗澡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再往上走，还有玉仙池，还有望郎亭。到了这一带休息一会儿之后，咱们再往上走还能碰到情人谷，这里的这个谷深林密，特别的幽静，传说呀这个牛郎和织女就在这里相会。那当然咱们还有这个牛郎庄呀，织女庙呀，然后你顺着路就一直走到山顶，还能看到鹊桥。咱们很多情侣啊专门就上去走这个鹊桥，说这个走一遍呀就能恩爱一辈子。然后最后的顶峰呢就是咱们的月老峰，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月老像，很多单身朋友都去那边求姻缘挂红绳。
0: 很多这个打卡的地儿名听上去就特别的别致雅致，这走一遍景区就等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的用心有心了哈。这也恰恰是甜蜜经济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让每一对来到这儿的恋人呢都能够在山水之间感受到爱的仪式感。那不过赵经理，我也特别好奇，那除了爱情传说，咱们天河山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文化故事呢？
1: 哎呀，这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呀。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就是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据地之一。山里面还藏着这个一二。

0: 来了。
1: 这么说的我们话，天河山还真的是一个大宝藏。你看，既有爱情传说，又有孔子足迹，还有红色的记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杨亮才先生来过之后呢，就有一句感慨，这句感慨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哈，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
0: 哎呀，雅婷你真是太厉害了，连这句话都知道。
1: 就当然这个功课咱们还是要做足的哈。继续，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相关的一些景点，那除了这些文化的景点，我们天河山的自然景观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嗯，咱们说到这个自然景观呀，天河山有一个在全国都非常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郭穴，也叫湖穴。我们景区里边发现这个郭穴的这个数量呀非常多，规模也非常大，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你像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景区的这个银河七穴，七个郭穴像这个一串珠一样连在一起，最小的直径有一两米，最大的也有七八米，它这个总共落差呀有30多米，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咱们天河山呀水源特别丰富，素有这个百泉百瀑的之称，四季呢水流不断。光是这个九天银河这一个地方的景观啊，就有这个九瀑十八潭，一路走一路有水，特别凉快，所以游客到咱们天河山都舍不得走。
1: 也非常感谢赵经理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对爱情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质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赵经理你看现在是8月末哈。

0: 对，所以每年夏天呀，尤其是七八月份来咱们这个天河山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很多这个经济的这个游客啊，专门开车过来住上两三天，也就是为了这份凉快。
1: 对于我们夏天动辄34-35度或者35-36度高温来说，一听到24-25度，那这个气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了哈，真的比开空调还舒服。那夏天，比如说秋天啊，包括夏天呀，来到天河山，那必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呢？
0: 那我们夏天来天河山，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的漂流。我们的漂流是华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峡谷漂流项目，它大概是个3.6公里，总落差呢大概是69米左右。它这个大小的落差有20多处，就是说你来回颠簸呀，然后起伏呀，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从这个半山腰一路冲到咱们山脚，大概也能玩上个40来分钟，而且中间还有比较有平缓的湖面，还可以打水仗。咱们整个这个河道呀，弯弯曲曲，然后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峡谷去穿梭，凌波逐浪，这样体验一个飞流直下的个激情。它一会儿慢，一会儿急，舟随意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山水随我走呀，鱼儿伴我游的这种惬意，咱们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份刺激好玩。
1: 难怪大家都管它叫中国情侣第一漂，但大家呢还是有时间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中国情侣第一漂的魅力。
0: 咱们来漂流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年轻人。情侣他是两个人坐一个皮划艇，你像其他的景区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皮划艇坐5-6个人，咱们专门挑的是一个皮划艇只能坐2个人，所以两个人呢一起尖叫，一起石头，一起笑，特别的增进感情。很多游客就说呀，在咱们这个爱情山玩这个漂流就是检验爱情，这得都成了我们的招牌口号了。
1: 真的是特别羡慕能够来到我们邢台天河山来打卡体验漂流项目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不适合做漂流，那来到我们邢台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漂流氛围。京津冀的朋友都是比较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离的都是比较近的，喜欢漂流刺激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不太喜欢刺激的漂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一些项目来值得打卡的呢？
0: 有呀，咱们景区里边那种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太多了。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邢台市信都区10大网红打卡地，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打造了20多处网红打卡点，最火的就是我们那个心洞，它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岩洞，山体的那个形状呀刚好就是一颗心，站在这个心洞前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我们这里还有一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山的山都是爱你的形状。
1: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外地朋友来到这儿发朋友圈，就发出了疑问说，这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吗，还是后期加工的？那赵经理就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心洞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朋友圈，你都会发现是点赞无数。
0: 没错没错，咱们景区

0: 这两个点儿必少不了，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见到过，真的非常的震撼。那除了这些拍照啊等等，比如说漂流之外哈，有一些年轻人我喜欢这个，除此之外更刺激的一些项目，有没有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呢？
1: 当然有了，咱们景区的这个高空情侣蹦极就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一直不敢玩啊。它这个蹦极啊距离地面有50米呢，绝对的震撼，绝对的刺激。还有一些空中自行车、步步惊心、凌空飞渡，这些咱们景区都有，反正就是来咱们景区啊，年轻人喜欢玩的、喜欢转的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以这个啊，很多情侣专门来挑战来玩，说是爱情大冒险，一起来克服这个恐惧之后，感情就更深了。咱们还有特别好的这个高山滑道，从山顶滑下来，速度快，它节省了咱们下山的体力，而且一边滑一边看风景，感觉也特别爽。所以景区啊，这个好玩的项目特别的多，我觉得我这浑身长满嘴都说不完，反正来一次就是玩不完。
0: 大家可以多安排两天的行程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蹦极嘛，我个人也一直特别想体验，但是也是不敢的那种。什么时候我们天河山出了窝囊版的蹦极了，我们这个赵经理来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跟你一起作伴。
0: 我们也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这个漂流的话安全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这个安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咱们是安全上面是一定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护漂团队，在全程啊都有安全员在河道两侧去值守，就是一些拐弯比较急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安全员在那儿，一直就是紧紧的盯守，就不敢粗心一点。而且我们还要求每位游客他这个穿戴救生衣，拿着船桨，而且是如果带孩子来的话，1.2米以上才可以和家长一起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游客来咱们景区玩漂流呀，我也给咱们游客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穿好救生衣，听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好多游客呀，坐上船他不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去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而且手机、相机这种电子产品一定要用防水袋装好，或者干脆就存到储物柜里，或者让朋友帮忙拿上，千万不要带上船。我们每年从河道里边光捞手机、捞这些电子产品，这种活都要干好久。
0: 这个对游客来说，这手机丢了、坏了也是一种损失。
1: 对对对，所以咱们还是要听从这个安排。然后呢，再者就是还要带一套这个换的衣服，因为玩咱们的峡谷漂流，甭管你穿不穿一次性雨衣，你都会从里到外湿个透，特别凉快，特别湿个透，所以一定要带一个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景区呢，这个是在漂流的终点，也会给大家提供了更衣室，然后热水洗澡这些都很方便。第四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穿凉鞋或者洞洞鞋，不要穿高跟鞋，做到这几点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0: 这赵经理给我们的提示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女性朋友啊，为了出片，为了拍照好看，还穿着高跟鞋去，怕实属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那今天我们和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一起带大家云游中国爱情山。那赵经理，除了夏天呐、包括初秋啊，我们天河山其他的季节还适合去玩吗？
1: 当然有了，咱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3-4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9-10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干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景区冬

0: 那除了吃方面，住的怎么样呢？住的体验感如何呢？
1: 咱们景区的这个住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那个可以住在咱们山脚下的这个民宿，它比较干净卫生，价格也比较实惠亲民，然后有很多带小院子的，晚上可以坐在院子里喝喝茶呀，看星星呀，特别惬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住在咱们山顶去露营，我们山顶啊有这个松林草原，地势比较平坦，视野特别的开阔，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租咱们景区的帐篷，傍晚看看日落呀，晚上数个星星呀，和朋友们一起烧个烤，第二天清晨还可以咔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上半场我们跟着赵经理走遍了天河山的山山水水，从牛郎织女的千年传说到中国爱情山的响亮名号，从九瀑十八潭的清凉水韵到华北落差最大的激情漂流，从心动爱不释手的网红打卡到高空蹦极悬崖秋千的惊险刺激，可以说天河山有故事，有美景，有尖叫，有浪漫。下半场呢，我们要换一个节奏哈，静下心来聊点更深的东西。天河山的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去、怎么玩最划算、住哪儿最舒服等等。带着这些问号呢，我们今天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下半场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9: 听众朋友们好，雅婷好，咱们下半场接着聊。
8: 下半场一开始呢，特别想问赵经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儿：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刚刚听您也介绍到了，提到了一个百泉百瀑和郭学，哎，能不能这个具体讲讲呢？
9: 哎，您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咱们这个天河山的水啊确实是一绝，我们景区的这个水源特别丰富，它这个峡谷呀非常的深幽，素有这个百瀑百泉之称，而且咱们这个四季水流不断。刚才提到的这个九天银河那里啊，那里光是一个区域就有九瀑十八潭，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走几步啊就是一个瀑布，走几步就是一个清潭，走几步呢还有一个小溪，然后一路水声相伴，像咱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里逗留，去打打水仗呀，泼泼水啊，特别的好玩。
8: 那光听上去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特别的还是这个郭学，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咱们这个郭学呀，在地质学上它也叫湖穴，最急流的这个在岩石上，它就是急流在岩石上冲刷腐蚀形成的一个圆形凹陷。天河山的这个郭穴呀数量特别的多，规模也很大，在咱们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咱们景区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银河七穴，就是七个郭穴串在一起像珠子一样，它最小的直径一两米，最大的七八米，落差30多米，非常的壮观。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地质专家专门来咱这里考察研究。可以说天河山这个水呀，不仅是景，更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雕琢的工艺品。
8: 那从水到山，也从地质奇观到爱情文化，天河山真的是看不完、逛不完、说不尽。那赵经理，除了这些，我们天河山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呢？
9: 哎呀，那简直太多了。山顶呀，有这个松林草原，万亩松林，这个空气特别的好，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很多游客呀来了之后就说， 在咱们山上待两天，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就感觉这个肺里边一点毒气都没有了。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8: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9: 是的。
8: 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古村落呀，或者红色景点呀等等。
9: 哦，有的有的，咱们这一块还是比较丰富的。你像天河山周边这一带呀，它这个有太行山红色旅游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像这个济南银行的旧址、129师医院这个旧址就在附近，它都保存得很完好。对这个红色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游客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单位啊，搞这个党建活动，他们也会专门来这条线路。咱们可以往这个天河山外面走一走，它周边有这个鹰潭古寨，这里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名村，它有600多年的一个石头，它是一个600多年的石头寨子。
8: 嗯，
9: 它这里边的房子呀，都是用这种石砖去搭建的，特别有味道。如果就是时间充足的话，咱们从天河山出来，再去转一转这个古寨、石寨，这个住一晚，体验一下太行山这个深处的老房子，这个老院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咱们景区30平方公里之内吧，集齐的这个很多自然景观、爱情文化，还有儒家文化、红色文化，所以在这里呢，咱们可以说能满足游客的大部分的需求。
8: 哎呀，听赵经理介绍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这个组合也是不错的。白天呢在天河山看漂流露营，晚上去古石寨感受历史，这一趟出行就有两种体验，从爱情到红色，从地质到儒家，这天河山绝对算是一大宝藏啊。而且这些不同的主题景观呢，也让不同的人群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也就像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你看，不仅仅是给情侣准备的，它也涵盖了所有人的幸福体验。从这个单身求姻缘的月老峰，到老夫老妻重走鹊桥，再到孩子来到这儿玩水的这个家庭体验，天河山呢，可以让每一种体验

0: 景区现在都有这个旅拍服务，那我们天河山有没有这方面的配套呢？
1: 雅婷，您问的这个就是我一直想给咱们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项服务。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它特别的多，好多游客来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拍，有的时候也两个人单独出行也没人帮拍，所以呢 在咱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咱们提供了一个助拍服务，这个助拍服务可是全国头一家的。现在景区这个热门的打卡点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心动、爱情秘境、云端漫步，这些现场都有咱们工作人员免费去帮游客拍照。
0: 哦，是免费的。
1: 对，免费的。我们拿着游客的手机，然后帮游客简单的指导一些动作，比如说俯拍呀，或者仰拍呀，或者怎么做动作呀，我们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游客没人帮拍或者拍不出大片的
0: 难题，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帮拍的照片之后呢，都叹为观止，赞不绝口。游客朋友们都说特别出片，而且我们也统计过，专门冲着我们拍照来的游客特别特别多，这两年增长特别快。哎，真的是太暖心太贴心了，就在爱情山拍照还有助拍服务，这跟旅拍其实还是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对吧？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体验真的很贴心，而且很有吸引力，帮游客拍出大片，这个情绪价值也是给的满满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好听、好吃又好玩。
3: 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2: 2026年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玩转京津冀，这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啊，这节目呢都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特别想替所有准备去天河山的朋友来问一问，问什么呢？最实在的问题。赵经理，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去到咱们天河山的这个门票大概多少钱了，或者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好的，
1: 咱们景区啊，这个门票是70元一位， 漂流呢需要咱们单独去购票，挂牌是98元，但是现在不是旺季嘛，大家都喜欢来漂流，所以我们呢就直接推出来了一个活动套票，就是这两项加到一起是109元，包含了咱们的门票和漂流。

0: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去免门票。咱们学生呢，在是1.2米以上、18周岁以下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优惠。
1: 嗯，
0: 大学生也可以凭借着咱们的学生证或者学信网的证明，也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我建议大家出发前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天河山"，上面有咱们最新的活动信息，还有优惠政策，提前买票还能享受折扣。
1: 那我们去的话，这交通方面怎么去是最合适的呢？最方便的？
0: 我觉得这个自驾肯定还是最方便的。你像。

0: 公里左右，四个来小时左右。也可以坐咱们这个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打车或者租车前往，车程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我个人建议自驾更方便的是，因为咱们在山里边逗留的时间长一点，也方便一点，想去哪儿呀转一转呀，这个吃个农家饭呀，在景区再多玩一玩呀，还更方便一些。
1: 那说到这个交通，比如说像离邢台市不是很远的朋友自驾过来了，停车好停吗？另外如果说不开车的朋友，我坐高铁来了，那么下了高铁之后我什么样的方式到这个天河山是比较方便的呢？
0: 行，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交通呢还是挺方便的。咱景区是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它有还有这个开电车来的也能充电，充电桩也是有的。那么节假日虽然人多，但停车基本是不用愁的。如果不开车的话，咱们是可以坐邢台市区发往天河山的这个旅游专线，它这个是601公交车，它每天都有班次，半个小时一次。所以从早上6点一直到了6点半，到咱们晚上的这个下午6点一直都有。具体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爱情山公众号上去查询。
1: 这高速直达、停车场大，还有旅游专线，交通这一块确实是特别完善的。那如果听众朋友8月下旬或者是9月份想去的话，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0: 我觉得这个8月下旬啊，就是咱们的暑期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足，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时候漂流是最好的。咱们8月底孩子虽然还没开学。所以这个8月底还没有开学，特别适合咱们全家去玩，因为7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像8月份呀、8月底了呀，这个客流量在减少，然后天气也在凉爽，所以孩子们这个时候过来玩呀、玩水啊，特别的舒服。我建议啊，咱们就安排上这个2天1夜，第一天啊，这个上午去出发，中午到咱们这个山脚下去吃个农家饭，下午进景区去漂流，先去玩漂流，然后咱们再去逛一逛这个网红打卡点，像咱们的心动呀、爱不释手呀，这个时候去心动就不用排队了。要不然如果每天吃完中午饭去的话，心动那时候排队排老长了，光这个拍照就得排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咱们就可以住在咱们这个山下或者山景区里边都可以。第二天咱们就可以去爬这个景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了，就去爬我们的这个主峰，然后看一看松林草原呀，看一看这个峡谷呀，欣赏一下这个九瀑十八潭的这个景观呀。中午吃完饭之后咱们就可以返程了，这样咱们就不赶时间，也玩得轻松，能体验到咱们天河山最精华最好玩的地方。如果咱们后边9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周末可以带孩子再来体验体验错峰出行。

0: 这方面的防护还是要做好的。
1: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从气象学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身体感受还没有完全到秋天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即便到了初秋，可能还有这个秋老虎，而且蚊虫也是比较厉害的。
0: 对，对，所以为了咱们自己也要多好防护。
1: 对，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那其他的呢？
0: 如果想玩漂流呀，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它肯定是要完全湿透的，虽然景区有这个沐浴更衣室，但是衣服一定得自己带。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山上和山下温差会大一些，尤其是到了晚上，咱们建议带一个薄外套，山上这个有大概是20多度左右吧。
1: 嗯，非常感谢赵经理的讲解。那除了景区里的吃喝玩乐，是不是天河山周边现在也有一些配套的商业业态正在逐渐的完善？
0: 是。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2: 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刺激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种方法比肥胖本身更伤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减重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

有这个短暂的停止，这些是亚临床肥胖，这是高风险状态，指的是脂肪确实超标了， BMI 也高了，但是器官功能目前检查下来还算正常，日常活动还没有明显的出现一个受限。那么这次这个新

那么肥胖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呢，也远远不仅于这一个病。肥胖呢会增加胆结石、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率。另外呢，一个就是骨骼系统，主要表现。

也就是说一个人容不容易胖，脂肪优先堆在肚子上还是屁股上，很大程度确实写在基因里了。但是呢还有两点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说的。第一个呢是遗传并不等于宿命，基因给枪上了膛，但是扣动扳机的是环境，也就是说有肥胖基因不代表人一定会胖，只是代表我们在同样的饮食条件下比别人更容易胖。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比别人更加的注意饮食和运动，也可以完全不胖。那第二点呢，就是近30年以来人类的这个基因池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时间呢对于人类进化史来讲呢实在是太短了，我们的基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肥胖率呢翻了好几倍。如果肥胖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呢，这个现象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基因没变，肥胖率增加了好多。显然呢我们最终肥胖的发病呢是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占很大一部分原因的。现在呢我们这个高热

0: 界定的标准。如果已经出现了高血压、血糖异常、脂肪肝等并发症呢，这相对来讲呢，这个肥胖呢就严重了啊，临床肥胖了。那所以呢，下次不要只看体重秤了，体重呢只是一个数字，身体的真实构成，包括脂肪有多少，脂肪分布在哪里，脂肪有没有引起疾病，这些呢才决定我们的健康状态。
1: 那我们就分别详细的帮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就是 BMI， 也就是我们身体

体脂率就是体内脂肪的比例，也就是人体内脂肪的重量在人体的总体重量当中呢所占的比例。在我国呢，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就算是体脂率的异常了。所以呢，隐形肥胖就是 BMI 正常，但是体脂率高了，这就是隐形肥胖。这是一种假瘦真胖的状态，外表可能苗条，但是身体的成分已经不健康了。

0: 知识，这就说明内脏的脂肪呢已经在大幅的改善了。所以呢，不要因为体重没掉就放弃，我们的内脂可能已经在燃烧了。
1: 嗯，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让人能够坚持下去，振奋人心。那2025年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其中就提出了体脂测量加上疾病体征双轴诊断模型。这个新模型对于普通人来讲意义是什么呢？
0: 嗯，这个模型呢，非常科学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柳叶刀对于肥胖的新定义的一个我国的本土化的落地和细化。所谓的这个双轴呢，就是评估肥胖时要同时看两个轴，第一个就是体脂的测量，回答一个人有多胖，第二个就是疾病的体征，回答有没有因为胖而生病。那我们看轴一，就是体脂的测量，这个轴呢就是精确的评估身体的脂肪的含量和分布，包括以下几个指标 BMI 腰围，还有一个呢是腰臀比，男性大于等于 0.9， 女性大于等于 0.85， 就提示中心性肥胖。腰围和身高比大于等于 0.5， 提示内脏脂肪的超标。还有一个指标是体脂率，我们刚才的参考范围也说了，男性大于等于 25%， 女性大于等于 30% 即为肥胖。另外还有一个测量的指标呢是内脏脂肪面积，以100平方厘米作为内脏型肥胖的标准。这就是轴一体脂的测量，测量以上这几个指标。第二个呢就是疾病的体征，回答有没有因为胖而生病，这个轴呢就是

0: 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0: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0: 量的饮食来减肥的时候呢，月经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科学的减重是会吃，不是不吃，目标是减掉脂肪，保住肌肉，而不是减掉水分，减掉健康。
1: 所以节食真的是不可取的，它不一定能让您瘦下来，但是一定会让您的身体出现其他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我们要注意这个。那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吧，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呢，可能就一句话也比较简单。第一个是限制总热量，保证营养，科学配比。我们把它拆开来讲。第一个呢是限制总热量，这是减重的底层逻辑。体重变化的本质呢，就是能量平衡，摄入小于消耗，体重就下降，摄入大于消耗，体重就上升，这个定律呢，谁也绕不开。但是限制不等于越少越好，那么科学的限制呢，是制造一个

患者完全不吃碳水啊，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很明确，一定要吃碳水，但是要选对来源，控制好比例。因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尤其是大脑，大脑呢几乎完全依赖葡萄糖功能，长期不吃碳水呢就会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等等，这不是健康的减重方式啊，会牺牲大脑的功能。所以呢碳水一定要吃，占总热量的40%-50%。现在来说说这些食物的区别，米饭、面条、馒头

质的摄入量的。具体怎么换算呢？大约相当于一个鸡蛋7克、300毫升牛奶10克，还有100克的鸡胸肉里面有30克的蛋白，150克豆腐有10克的蛋白质，100克的鱼肉含20克的。

0: 了，我们就要动一动了，动对了才能瘦哈。那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哪个更减肥？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才是减脂的王牌呢？
1: 好像啊，听起来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是，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是选择题，而是组合题。那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是王牌呢？三个原因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力量训练能够保住肌肉。减重的期间呢，不可避免的会流失一部分肌肉，而力量训练呢，是刺激肌肉合成最有效的方式。肌肉越多，基础代谢越高，每增加一公斤肌肉，每天多消耗大概50到70千卡的热量。第二个呢，就是力量训练会带来一个后燃效应，就是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之后，身体需要修复肌肉纤维，补充能量储备。这个修复过程呢，可能长达2天，会额外的消耗大量的热量，这就叫运动后。

0: 福静主任带着大家来了一场科学减重之旅，也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管好体重，守住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

0: 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

0: 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

0: 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冀首条跨省地铁轨道交通22号线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明天将在北京顺义启幕；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京津冀猛清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补差金额9月可由系统自动生成；
0: 天津百年劝业场年底有望开业，屋顶天外天将重新对市民开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一体化建设方面。今天，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介绍，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平谷段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

0: 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的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1: 据介绍，22号线开通后，线路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八通线、北关站与6号线、城市副中心站与6号线及京唐城际实现高效换乘。该线速度优势明显，高架段最高时速达每小时160公里，地下段达每小时120公里，实现了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的完美结合。届时，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9分钟，到朝阳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0: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的介绍，近日 G102 京釜线苏高路至河北

0: 以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 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本届峰会设置一大主论坛、五大展区、八大分舞台、50余场活动。
1: HiCool 2026全球创业大赛自今年1月启动，共吸引来自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历经170场比赛，最终决出200个获奖项目。峰会期间，这些获奖项目将集中亮相。
0: 截至目前，嗨酷平台累计落地顺义项目已达522个，其中获奖项目159个，2026年新落地参赛项目30个，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项目的技术密集度和成长潜力逐步显现。522个项目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0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一批又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因此扎根顺义，逐步构建起一个国际化高品质的创新创业生态。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星首次实现整星出口东南亚。今天中午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灵芝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北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灵芝09泰国立方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整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0: 北京是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核心高地，拥有国内最全的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涵盖运载火箭、卫星制造、地面站及终端设备、卫星应用服务全产业链。同时，北京市两区建设持续提速，在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支持开展民营企业低轨卫星出口业务试点。此次发射的灵芝09泰国立方星便是依托北京这项试点政策，银河航天完整跑通了卫星出口全流程，探索出民营低轨卫星出口的监管流程、审批路径以及风险管控模式，最终实现交付海外的业务闭环。
1: 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天津市河东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做强轨道交通产业。距离主站区不足100米的北配楼就被打造成了中车唐车科创中心，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列车核心装备、轻量化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此前企业位于滨海新区，随着来自北京、天津的研发人员越来越多，企业也希望在中心城区就近再布局一个科创中心。依托天津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属地河东区联手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帮助选定距离站区不足100米的北配楼作为载体。这栋楼的产权在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此前作为内部办公使用，保障项目落地，轨道交通集团整合资源，将办公团队整体搬迁到东配楼，腾出2万多平方米的北配楼交给中车唐车科技公司进行实验项目改造并运营。
3: 唐山公司呢，本来就是1881年是中国轨道交通的发祥地，跟咱们这个老龙头火车站呢也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我们打造一个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2: 在这里，中车唐车科技公司将开展列车制动、高压供电、乘客信息、网络控制等核心技术研发调试，紧邻天津站，对接京津科创资源，接待全国客户都十分便利。本月，轨道交通轻量化联合实验室也正式投用，正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开展新材料技术攻关。目前北配楼已有一半空间投入使用。
4: 天津站附近的轨道交通的线网配置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有利于我们新产品一些现场的一些实验测试。
2: 服务企业发展，河东区将对接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轨道交通类重点高校，组织开展定向招聘会，帮助企业引进更多高端技术人才，用好天津站区位优势。眼下河东区在站产城融合片区正在布局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科技服务、商务金融及文商旅融合产业，联动各大科研院所、央企、国企统筹发展。目前梳理出的

0: 11个重点项目均已全面推进落地。
1: 我们同步呢也完善了商务、消费、人居的配套，产业导入和城市配套啊同步推进，推动了天津站从过境节点转变为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城市活力片区。
2: 推进天津西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依托区位、校企资源等多重优势，天津虹桥区盘活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吸引一批北京企业前来落户。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0: 虹桥区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距离西站只有不到2公里，就位于天津西站站产城规划中的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内。之前这里是天津商业大学虹桥老校区，看重便利的区位优势，今年桃花节期间，天商多位校友成立运营公司，投资超过1000万元进行盘活，园区牵头成立校友联合会做好服务，结合商业大学学科优势，重点承接孵化直播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京津两地科创项目。经过半年的园区改造和产业导入，这个月首批北京企业入驻，园区也帮忙对接天津商业大学的重点实验室进行联合研发，
3: 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以及测试试验方面一起来推进这种科研。他们呢能够为我们呢提供一些真实的这种师生的需求，能够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大数据。
0: 服务落地企业快速转化。

0: 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良好态势的取得源自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等大件产品的拉动，同时与一根小小的蜡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微光成炬，小蜡烛怎么成就大产业，让外贸集聚更多河北力量？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1: 邢台市宁晋县东汪镇被誉为河北省蜡烛产业名镇，是全国最大的生日蜡烛及餐具生产基地，全国每售出十支就有七支产自东汪镇。记者随后走进百花竹叶的展厅，眼前数字蜡烛成排成列，每个数字都千姿百态。二园区生产负责人刘志忠告诉记者，蜡烛早已告别了照明的功能，变成创意的代言。公司走向国际市场靠的就是品质与创意。
2: 最早的时候做的是照明蜡，医院区老厂一开始做那种线蜡。我们2002年成立了百花竹叶有限公司，后来改成这种音乐蜡，就是那种开花蜡，一点 一开音乐就响。那现在主打的一些就是一些造型蜡、工艺蜡，看样品就看出来了。它每个国家的理念不一样，它用的这个东西也不一样。有的你看用小动物的，它的设计理念也不一样。
1: 粗略计算，百花竹叶集团平均3天推出一款新品，外观设计专利在这里，用一面墙也放不下。企业把创新作为搏击市场的核心密码，常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与好利来、洛杉矶等烘焙连锁企业长期合作。记者在东汪镇走访发现，

0: 从生日蜡烛到配套餐具，目前宁晋县东汪镇的蜡烛特色产业已经涵盖生日蜡烛、周边衍生品、一次性餐具等三大类，400多个品种，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年出口额超1亿元，辐射带动周边上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东汪镇副镇长党传腾。
1: 东汪镇的蜡烛企业呢，一共是100余家，规模化生产企业大概有40余家，年产值突破20亿元。头部的企业现在也开始在做出口外贸转型，目前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包括俄罗斯还有那个中东80余个相关的国家和地区。
2: 再来关注本轮京津冀的降雨天气过程。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北京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中，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北京有中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已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影响通行效率。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公众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情拨打119或110。
2: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影响，明后2天京城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预计8月28号到9月2号，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告别多雨模式，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3: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0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至夜间，天津市中南部和东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00到120毫米，个别点200毫米以上；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50到80毫米。明天天津中南部和东部局地大到暴雨30到60毫米。天津市已于今天10点40分启动天津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防范。
2: 昨天下午，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我国北方地区近期将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马学款表示，从流域性大范围的持续强降水来看，今年北方地区

0: 业、工商、医疗含生育全部险种均需从7月起按此标准缴纳，如需按照新标准补差的，在今年12月31号前完成补缴，免征社保滞纳金，补差金额无需参保单位自行核算，9月系统将自动核算并生成补差数据。
1: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醒，9月灵活就业银行批次扣款有调整，以往社保固定每月8号开展银行批扣，2026年9月批扣调整为8号、9号、10号分3批次执行，期间出现任意险种未扣款属于正常情况，最终缴费结果以10号全部批次扣款完成后的数据为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

0: 市集等露天活动。
1: 据了解，根据项目进度规划，九月商户将进场装修，十二月底全场将对外开放。招商方面，天津劝业场坚持独有、特有、少有三大原则，和周边商圈错位发展，着力打造文旅商融合示范场、天津城市文化会客厅。据介绍，当前项目商户签约率超70%，95%的意向客户已从招商转入选商阶段，目前首店业态占比为30%。
0: 在消费方面，随着暑期进入了倒计时，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学生们的开学做准备了。文具和书包作为最小的教育单元，免不了出现在家长的购物清单之中。记者在走访市场中发现，今年的开学经济可不只有实用刚需，一股周边风正刮热文具市场，新一波的消费热潮正在升温。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像这种的孩子们比较喜欢谷子，就是还有吧唧，大一点的孩子们喜欢放里边的一些小玩偶。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所谓痛包就是包身带有透明展示夹层，专门用来摆放动漫游戏 IP 周边的书包。圈内所说的谷子就是各类 IP 周边商品，吧唧指的则是徽章，大家把徽章小玩偶放进透明层进行展示，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好。如今这种个性化背包在青少年群体中热度越来越高，甚至成了不少学生开学季的社交入场券。
4: 临近开学的这大概半个月，比上个月还有上半个月的话都是成倍的增长的。
5: 就这一块呢，今年就是咱们 IP 文具卖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家主要做的就是 IP 文具，像刚才一进门口那个 Hello Kitty， 然后这边是青龙小熊文具啊，就是现在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
3: 除了爆款痛包销量大幅飙升，各类知名 IP 联名文具也成为了当前市场的主流。记者发现，带有热门 IP 的中性笔价格往往比普通款高出近一倍，但仍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为此买单。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创文具让开学消费不再局限于基础刚需，更贴合了当下青少年的兴趣喜好。当实用不再是唯一标准，好看和好玩就成了新的溢价点。如今的学生买的不仅仅是一支笔一个包，更是在为喜欢买单，为情绪充值。
6: 八月末到九月是开学季，学生们的文具采购迎来阶段性高潮。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消费者正在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文具，像孩子们喜欢的轻松熊、 Hello Kitty 这些联名 IP 和痛包等用品就非常火爆。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

0: 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

0: 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5: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 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中方正密切

0: 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6: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9: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0: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11: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我继续跟您聊聊扬州盐商的故事。咱们说这扬州盐商啊，是指居住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所以啊，扬州盐商大多可不是扬州人。比如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汪应庚，他的祖籍就在安徽，应该说是一位徽商。那么像汪应庚一样的徽商，当初是怎么来到扬州发家致富的呢？他曾是富甲一方的两淮盐务总商，他也是最积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他去世的时候，无数扬州居民为他送葬，哭声震天。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扬州盐商中的另类汪应庚。有关这个汪应庚的生平，史籍上记载的不多，只是知道他出生于康熙十九年，原籍安徽歙县前口村。在这个村的村口，至今还有一座名为恩宝四世的石牌坊，上面刻着汪应庚家四代的人名。说起这个歙县，我们不得不提到

涉县盐商已经形成了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近代人陈去病的《五十斋》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扬州之盛使徽商开之。这也就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汪应庚会到扬州淘金的原因。在扬州，汪应庚很快就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在雍正年间，他终于成了雄资百万的大盐商。您可能要问了，

大多都是山西人、陕西人和徽州人。然而到了康熙年间，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所谓陕退晋转徽晋，徽商成了两淮盐商的主流。当然了，这和政府的盐业管理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运送粮食，而作为回报呢，山西商人可以获得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也就是说，山西商人可以拥有取盐的凭证盐引。到了后来，政府改开中制为折色制，就是说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由于政策的改变，大批徽商进入扬州，成为继晋商之后又一批移民到扬州的商人。之前我们也说过，扬州盐商非常富有，不过这个钱怎么个用法还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崇尚奢靡的生活，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而有的人却洁身自好，扶危济贫，乐善好施。这汪应庚就算得上其中的典型代表。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积极地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呢？扬州画舫录中曾经这么记载汪应庚，说他居扬州，家素丰，好施予，动以十数万计。也就是说，这汪应庚虽然生活朴素，但是做起慈善事业来一向都出手大方，可谓不图回报，真心实意，而且呢持之以恒。他资助的项目呢也涉及到了民生的方方面面。虽然扬州是一个富饶之地，但由于两淮地区地势低洼，昔日的防洪设施又很简陋，所以这里基本上年年都是灾年。比如说从雍正九年起，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呢又流行瘟疫，汪应庚呢就开设了药局，施舍药物，救治灾民达到九万多人。到了乾隆三年，扬州又发生了旱灾，当时扬州盐商出资赈灾，而汪应庚一个人就捐出了47,000两白银，设了8个粥厂，赈济灾民长达4个多月。到了乾隆五年呢，扬州又闹了水灾，汪应庚捐银6万两救灾，救活了几十万灾民。在他开设的粥厂里熬制了大量的姜糖糖丸，救济患病的乡亲。姜糖口感香甜柔绵，暖胃驱寒，很多生病的乡亲们由此受益，所以汪应庚被称为汪菩萨。汪应庚慷慨解囊的美名后来传到了朝廷，连乾隆皇帝都称呼他为大勋卿，也就是功劳大大的人，并且赐给了他光禄寺少卿的荣誉称号。除此之外呢，清朝的乾隆和康熙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淮阳，大多都是由盐商们接待的，扬州的寺庙也不断的增建，规模逐步的宏大，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盐商出钱出力。比如说扬州八大名刹之首的大明寺内的平山堂，就是由汪应庚捐资重新修建的。在大明寺的东面，扬州蜀岗之上，汪应庚还出钱种植了大量的松树，名为万松岭，所以人们把汪应庚也称为万松居士。除了救灾修庙，捐资助学也是汪应庚投身慈善事业的重点项目。在乾隆元年，汪应庚见扬州的学府江干学宫年久失修，就捐出了5万两银子重新修建，使得学宫焕然一新。随后呢，他又拿出2000两银子购置了祭祀用品和乐器，13,000两银子购买了1500亩好地作为学田归学宫所有，让学宫用每年的田租作为学宫的维修经费和参加乡试学子的花费，这就算当时的教育基金吧。而汪应庚这种捐资助学的善举一时被当地传为美谈呢。正因为汪应庚数十年如一日积极地投身于慈善事业，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汪应庚死的时候，无数扬州居民为他送葬，哭声震天。后来扬州人还在平山堂为他修了雕像，就像敬重欧阳修一样，年年都来拜祭他。盐商们富甲一方，有着足够的财力用于自身的享受和经营，那他们又为什么特别重视教育呢？

但不见得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家族声誉都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盐商们才经常采用兴办学校啊，结交文人啊，收买字画呀，收藏名物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来确立个人的成功感和自身的社会声誉。当然了，这些文化活动从客观上也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繁荣。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很多盐商家中都有私塾，专门聘请一些学者来家中做

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以恢复和重建。而正是源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与南京书院更是不相上下。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书院就请到了一批一流的学者来这里教书。所以啊，不仅本地区的生员纷纷来书院就读，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府外省的生员。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

所以啊，一切都要靠民间的力量，而盐商们确实在这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盐商们协助清政府办了不少的慈善机构，也就是善堂，比如扬州普济堂专门收养孤寡老人和贫民，而扬州的育婴堂呢，专门收养孤儿，其中一个叫做宜征的育婴堂就是汪应庚修建的。扬州的河流很多，汪应庚等盐商又出资建造了不少石桥，但是有的地方不便造桥怎么办呢？为了方便行人，盐商们还设立了驿渡，免费载渡行人。另外，扬州府城人烟稠密，经常发生水灾，为了救火，城乡设置了水仓，备有水炮、水缸和救生用具，并动用了水兵，而这些所有的钱也都是盐商们出的。毫无疑问，扬州盐商由于协助盐务衙门和地方政府开展社会公务事业、公益和福利事业的活动颇有成效，这也使得他们能够成功地融入当地的社会。

表现吧。为地方做好事呢，可以取悦于当地的民众，还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与盐务主管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呢，可以使他们的业务维持和发展下去。同时，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有利于盐商们商务的运营，比如水上航道的疏浚和维护，就可以保障盐船的通行啊。有了这些因素的权衡，也才有了更大的动力。不过话说回来，盐商们在有些地方花起钱来就没有那么心甘情愿了。比如在歙县唐岳包氏祠堂内的三道嘉庆上谕碑文中，

业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似乎已经预示了盐商们以及扬州的衰败。而在衰败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在当时啊，盐商们为了摆脱困境，竞相压低收购价格，并且竭力抬高销售价格，有的商人呢甚至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然而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捞回利润，反而造成了私盐的泛滥。尽管大清的法律严格规定禁止私卖食盐，但是收效甚微啊。原先有两淮盐商垄断的销盐市场因为私盐的泛滥而丧失殆尽了。到了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的时候，徽州的盐商们已经和其他的盐商们一样，市场丢了，老本也亏了，财源枯竭了，濒于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头轨道公司介绍，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平谷段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 79.1 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的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

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灵芝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北京科技集

0: 配套、产业导入和城市配套啊同步推进，推动了天津站从过境节点转变为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城市活力片区。
1: 推进天津西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依托区位、校企资源等多重优势，天津虹桥区盘活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吸引一批北京企业前来落户。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虹桥区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距离西站只有不到2公里，就位于天津西站站产城规划中的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内。之前这里是天津商业大学虹桥老校区，看重便利的区位优势，今年桃花节期间，天商多位校友成立运营公司，投资超过1000万元进行盘活，园区牵头成立校友联合会做好服务，结合商业大学学科优势，重点承接孵化直播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京津两地科创项目。经过半年的园区改造和产业导入，这个月首批北京企业入驻，园区也帮忙对接天津商业大学的重点实验室进行联合研发，
3: 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以及测试试验方面一起来推进这种科研。他们呢能够为我们呢提供一些真实的这种师生的需求，能够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大数据。
2: 服务落地企业快速转化，园区还成立了校友科创基金，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
4: 在外贸方

0: 暴雨黄色预警中，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北京有中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已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影响通行效率。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公众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情拨打119或110。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影响，明后两天京城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预计8月28号到9月2号，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告别多雨模式，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0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至夜间，天津市中南部和东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00到120毫米，个别点200毫米以上；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50到80毫米。明天，天津中南部和东部局地大到暴雨30到60毫米。天津市已于今天10点40分启动天津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防范。
1: 昨天下午，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我国北方地区近期将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马学款表示，从流域性大范围的持续强降水来看，今年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典型的区域性强降水过程。今年北方的降水呈现过程频发、面弱点强的特征。虽然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不多，但是局地降水强度仍然比较强，而且降雨过程比较频繁。预计这样的情况将持续到月底前后。
0: 继续来关注民生。上周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明确月缴费基数上限36300。

0: 上演32个南北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少儿戏曲展演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全国数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为中国戏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1: 小梅花荟萃这个品牌要持续的守好我们戏曲艺术的根本，持续的拓宽参与和覆盖面，不断的吸纳基层和小剧种的优秀的人才，为孩子们构建长期成长的体系，也让我们小梅花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代戏曲少年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0: 近年来，廊坊永清持续深耕戏曲文化传承，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戏曲展演、名家授课、票友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厚植戏曲传承土壤；另一方面整合戏曲教学、剧目创作、文旅体验全链条资源，依托特色文创展等平台，将戏曲展演、非遗展示与古建游园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优质文旅产品转化。
2: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0: 际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行改造啊，有很好的这种这个理化生的实验室。大家如果要是有机会走进学校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各个学校的这个理化生实验室都可好了。这个宾馆操场什么样啊？这个教班级什

0: 我们现在用的人教版的新教材其实做了很多的改变，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就是综合实践活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做综合实践活动和做普通实验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做普通的实验呢，它课本上都会把具体的实验步骤写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所以学生可能就是
1: 跟拼乐高似的就
0: 其实就是哎按照那个步骤去做完了，也看到了现象。
1: 嗯，
0: 但是如果去做综合实践活动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放的
1: 一个有未知情境的，
0: 对，是一个这样的样一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对于做这个综合实践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需要就是任课教师去调动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让这个综合实践活动做得更加有挑战性。还有你想要在这个活动中让学生去

你迷上种花这件事儿，就像我不仅是在做这个科学研究，我可能会对科学研究产生强烈的兴趣。哎，它慢慢的在沉浸式的解决问题，那不断的挑战，不断突破发现的过程中，它也许能把科研变成从兴趣变成志趣呢。我觉得这是特别必要的。我们语文学科其实一直也是那个从做中学，因为我们是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的，然后我会设计这种实践的活动，有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自主的去探究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去。

0: 闭着眼睛就可以。
1: 我不知道现在延续有没有去滕王阁的啊？真的应该在秋天的时候啊。
0: 哎，我们好像上学期去过，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秋水共长天一色了，对吧？
0: 对，
1: 落霞与孤鹜齐飞了，多好啊！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再说回关于理科这块，因为在这次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让学生经历提问。

0: 震惊的一些就是一些举措。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学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小组在观察这个微生物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

0: 这个命题设置，你还有过程中的过程指导。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关键的。执行端也需要非常给力。其实我们在指南之中呢，也是很科学啊，他对中小学也分别做了这个分层。比如说他里边谈到说，小学是重好奇心，初中是重真实情境下多学科解决问题。两位老师其实我都想问问，就是比如说在初一刚入学的孩子，在科学思维上最需要补的一课是什么？咱们翟老师您先说说，就是如果说就是从你的观察，就小学可能大家专注在某一些地方，投入精力。

0: 传记之类的也有，所以每个孩子其实情况不同，但目前就是在阅读上面，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阅读的面应该再打开一些，文史哲呀，然后像数理化呀，各种科学阅读也应该都加进来了，这样能全面的提升一个人的这个阅读啊理解的这个能力啊，为你以后的学科学习能做很好的准备。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好奇的问一下啊，现在

0: 题，这样学生就觉得很贴近。这样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学生无痛的就把这个科学探究给学到家了。第二步呢，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就会对科学探究很感兴趣。我就记得我们最一开始第一次做这个科学探究活动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在那抱怨说这个怎么做啊，我好茫然啊等等。但是做完了第一个活动以后，他们大概就心里有数了。所以有的孩子甚至会来问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再做第二个？就会很感兴趣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耗时比较长的一些探究活动，我们就不会在这个课程去做了，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校本课程的时间来把这个比较耗时长的这种探究活动去完成。然后那些对于这个科学探究特别感兴趣的孩子就可以去参与这个校本课程，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非常沉浸式的去把这个科学探究去体验一番，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这种能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是有一个金鹏生命科学社团的。
1: 哦，咱们金鹏团是生命科学团。
0: 对，有那个生命科学社团和地理。
1: 哦，两个团。
0: 对，有两个。对。然后呢，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社团中呢，其实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就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发现有这种科学的兴趣，自己能力也到位的孩子，他愿意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话，我们就会给这个孩子匹配，就是非常就是直接匹配一个导师，就是我们日常就是带科研比较多的老师，给他匹配一个导师来指导他去做这个研究。如果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有需要，比如说一些更加高端的可能大学里面才有的实验设备的话，我们也会去辅助他去对接这种资源。对接这个资源。

本期节目聚焦如何激发学生探求欲，激发科学内生力量，打破做中学等于理科实验刻板认知，邀请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中语文和生物学科教师，围绕怎样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刚性指标和评价转向展开探讨。

子尝到他时候的食欲。我觉得有的东西可以提前准备，比如说备记的东西，比如说阅读，你可以读你喜欢的内容，读读书啊，然后了解了解初中阶段，哎，你从课后题的这个问法呀，文章的选文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了解一下，这是很聪明你必要的方法。但是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提前去做一个什么衔接，我们的教材呀，我们课程设置已经有比较好的

每学期就是开发了新书以后，他就会自己去把书中的内容呢都自己去看一遍。看一遍，他有一些内容他特别感兴趣，他又没看懂的，他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去把它搞清楚。然后之后呢，等到他在上课的时候，其实老师讲的很多东西他大概都已经就是自己看过一遍了，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他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他就会把这个时间用在一些难题的解决上。但是呢当老师讲到他本来没有看清没有了解清楚的那个内容的时候，

0: 我们上一届的学生，他们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就是血液循环模型。
1: 嗯。
0: 我们做这个血液循环模型呢，其实实际上如果要是简单一点，可能就是把这个心脏把各个血管拼起来，然后做一个结构的这模型就可以了。但是生物学的课标里面其实对就是模型的制作是有非常具体的这个要落实一些跨学科的概念的。比如说就是课标里面要求我们要落实结构与功能，尺度比例数量，以及包括这个系统和模型等这些的跨学科概念。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模型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就是怎么说，动用我们集体的力量和这个聪明才智吧，我们就对这个项目呢就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们除了要求学生做出来这个模型必须是得有这个循环系统的各个组分以外，我们要求学生在做模型的时候同时要关注，比如说心脏它的四个腔室它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是否符合真实的这种状态。然后以及包括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体现出来动脉、静脉、毛细血管，你已经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差异了，那你在你的模型中是不是可以把它落实出来。其实这个是或者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的落实的过程，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是通过就是提出这个要求，帮助学生来落实这个结构与比例的问题。我们还提出了第二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循环模型它必须能够循环起来。然后就是真的能够动起来，这个其实就难了。但是呢，这个功能的要求实际上帮助学生去落实了，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其实既实现了结构，也实现了功能，其实落实的是结构和功能的这么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实并不是所有小组都做出来了，就是我们当时要求学生去展示出循环过程中动静脉血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其实挺难的，很多孩子就是想不出来应该如何去做。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让学生去，首先我们给学生提供 pad， 就是你可以去上网去查询。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那时候 AI 还没有特别的就是发达，所以他很难去问 AI， 就是让他给解决，他只能去网上去。

说明文，那这样的文章跟科学探究的关系就特别大，所以在读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训练的就是信息的搜索的能力，就是让学生先把重点信息找出来，比如说事理、中心句呀、转折的句子呀，这样的给它勾画出来。还有呢，有多文本的阅读，我们有图表呀，然后各种图片呀、文字材料呀等等的多文本的这种训练的时候，也是会教他们根据标题呀，然后这个图表的数据以及一些个上下文的提示呀，甚至是标点符号，教他们如何提取主要信息，区分什么是相关信息，什么是无关信息，这样呢他就可以把它梳理出来，比如用这个圈画的方式也好呀，用这个列表的方式也好，甚至你画个大纲都可以，这是信息检索的一个训练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多文本阅读的话，我们是着重。

0: 我们现在就会布置这样的活动。
1: 这个真的时代不一样，原来这样去跟语文老师沟通的话，语文老师认为你在抬杠。那会儿教的都是总分总分总分啊，就他是教你一些做题技巧，或者说是。
0: 这其实就是你是从这个先分析再综合呢，一般再概括呢，还是哪一种思维方式啊，哪一种逻辑方式啊，你就按照你那一种逻辑方式呈现清楚就可以了。它我们语文并不是死板的一定按哪个套路，因为人不一样，我们思考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呀，人的表达呀，就天然会不一样，这才是最美好最可贵的地方。所以还有孩子们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老师，这个我全文我可能有框架了，从现象然后我要到本质啊去探究，但是呢

他觉得他都学到了，反正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我们开展的很多的综合实践活动，我在家也会带着我闺女做，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中吧，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还是我们

0: stay hungry， 对吧？就是你要保持饥饿，保持这种就是这个渴求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可以再多加一个叫 stay passion， 就是你要既有饥饿的这种状态，也有激情去学习，所以不要太早提前学，然后跟着老师一起学，一起玩起来，这是最快乐的。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一个展览，金中都北京都之源。这个展览展出的地方很有意思，在北京西站，真的是那个火车站西客站哟。1153年，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定名中都，这里是北京王朝建都的起点。正在北京西站举行的金中都北京都之源展览，以城址遗迹、金代真器、诗词壁画复原宫阙苑囿、市井雅韵，铺展游牧与汉文明交融的盛世图景。游牧农耕如何在此共生？莲花池何以滋养都城根脉？考古残片如何还原中都梦华？现代西站怎样守护千年遗存？让我们循着金代遗珍，读懂北京城最初的建都华章。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乃涛。刘馆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刘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金中都北京都之源这个展览。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金中都在咱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记呢？我们先来说刘馆长，咱们叫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上次来说的是这个大宝台的展览，这次呢说金中都的展览，因为咱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管着好几个博物馆呢，是吧？
4: 是的，是的。
3: 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下边有三个遗址。那么最早期呢，就是这个西周时期的琉璃河遗址啊，在咱这个北京的房山区啊。汉代呢有一个遗址叫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啊，也在丰台，在这个世界公园附近啊。那么第三个遗址呢是这个金代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啊，在这个右安门
3: 这个地方。
4: 对。
3: 所以呢都是咱们这里做的这个展览，咱们是叫一馆有三个址。
4: 对，一馆三址，
3: 跟那个铁道博物馆是铁道博物馆那几家也离得都老远的呢。
4: 是的，是的。
3: 金中都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记？葛威龙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这个展览的这个海报，在西站那个大厅里隐隐那个金色透出来，非常的有气魄。7758也给我们发了，应该是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图片。葛威龙是给我们发了这个咱们在西站里头这个展览的图片。陈明迪说欢迎刘乃涛老师呀。
4: 好，谢谢。
3: 大家在聊天室发了很多分享了很多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陈明迪还说可惜现在坐火车不是西站，离我们家也远，不然肯定顺路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展览，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这个展览是在北京西客站举行，真的是就是我们坐火车的这个西站哈。
4: 是的，是的，就是北京西站。
3: 对，
4: 就是这个
3: 在大厅里头，
4: 在这个地下二层，就是这个进站大厅。
3: 进站大厅里头，大家都能看一看，
4: 都能看到。
3: 因为一般去，大家会稍微提前一点。
4: 是的，大家就是经过这个北京西站的时候啊，都可以看到。
3: 这个展览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在北京西站搞这样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说了些什么呢？
4: 好的，那么我就给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啊。
3: 好，
4: 那么这次展览呢叫金中都北京都之源展览啊，就是那么它的策展的核心或者是这个策展的理念呢，就是阐释这个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就是说这个金中都啊是北京的建都之始，也就是北京的都之源啊，就是要阐释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时呢要展现这个多民族交融发展的这么一个城市文明。另外呢还要展示我们这个近代遗址的 保护还有利用的一些成果啊，保护成果。最重要的是依托这个交通空间啊，特别是这个北京西站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啊，利用这个空间呢，来传播我们北京的这个古都文化啊，帮助这个大众。

0: 策展的理念了啊。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脉络来梳理这次展览呢？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几个方面啊。
1: 嗯，
0: 主要是利用这个金龙都这个多年的这个考古成果，还有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成果，另外还有这个近代的一些这个图像资料啊，我们在展览中都有运用啊，还有这个历史文献啊。那么从三个大的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建都营城，再一个呢是这个中都梦华，还有一个古都新生啊，这么三个篇章，那么通过这个图文还有一些实物资料来这个再现这个中都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吧。
1: 嗯，
0: 这是一个脉络。
1: 嗯，
0: 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是，为什么要在北京西站这个地区办这个金中都这么一个展览呢？大家这个都是很关心，
1: 也很好奇，真的没怎么在车站见过，
0: 是的，少见
1: 、但是今年真的有几处。
0: 没错，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这个传承咱北京的建都文脉哈，然后是也是擦亮这个古都文化的名片，深化这个交通枢纽，还有这个公共文化的这个深度融合，是吧？那么也是让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优质资源呀，走进这个八站两场，那么北京有这个八座火车站，还有这个两座飞机场，都是让这个博物馆的一些这个优质文化资源，在这些这个交通枢纽啊进行这个展示啊，也是展示传播，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吧，那么也是满足这个旅客呀，还有这个广大市民啊。这些这个文化方面的需求啊，也是促进这个文商旅体展是吧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北京西站跟这个金中都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
1: 有关系。为什么选这个地儿呢？
0: 是
1: 吧？
0: 是的，这就是选北京西站做这个金中都展览的一个原因哈。你看北京西站它是首都的门户嘛，交通门户啊，也是它也是始终坚持这个文脉保护的这么一个初心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北京西站这个规划建设阶段啊，就是为了这个妥善保护这个金中都莲花池遗址啊，因为莲花池是金中都非常重要的水源呀，供应了金中都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说为了保护这个莲花池遗址呢，这个北京西站呢就优化了这个建设方案，把这个西站整体往东移了好几百米啊，移了数百米。
1: 哦，所以现在其实在这西站那边有一个莲花池公园。
0: 是的。
1: 我们有时候还会去那，然后里头就其实在那个公园的应该是北边吧，就能看见那个西站那些那个火车道在那进进出出。
0: 这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通过对这个莲花池遗址的保护哈，特别是现在也建设了莲花池遗址公园那就形成了一个古今对望的这么一个城市风貌，
1: 很有意思，
0: 就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金中都跟这个现代的车站交相辉映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因此呢，就是说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这个传播这个历史文化啊，二是这个金中都在这个西客站这些这个相互关联的这些历史地位，特别是莲花池遗址是吧那就在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啊，还有这个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啊，在这个他们的指导下，就是我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和这个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就联合举办了这个金中都北京都志园这个展览。
1: 用户8336XZ 说会去西站参观一下。玉溪营城说了，金中都北京由城到都的开端，也就是北京的都之源。对，燕玲说了，他说今天莲花池一带呢曾是金中都的核心水域，卢沟桥更是金中都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精美的石狮和卢沟晓月胜景都始于金代，北京的首都身份在金朝得以确立，所以就是北京从城到都的一个转变，之前北京都是一个城，
0: 对，
1: 那么到了这个金中都开始，北京城。

0: 这句话来诠释积淀深厚的北京历史文化。所谓八百多年建都史，起点就是金中都，而且金中都的建立也标志着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中都的建筑格局和皇室制度、宫室制度效仿北宋都城汴京，布局方正，宫阙壮丽，展现了皇家气象。那么北京作为这个金中都，金中都的历史，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简短的片花了解一下。
1: 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迁至燕京，定名中都。金中都持续60余年，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1990年，考古让金中都破土重生。
2: 水关呢，就是城内的水系啊，经过城墙排到城外去的一个通水口。实际上呢，它又叫水斗、水晶门、水涵洞，给水开了一个口，那么水可以从城墙上穿过去。
1: 一座水关，以藏于地下的遗址，投影金中都的恢宏。
3: 找到了夯窝，这只是表象，预示着我们对这个金中都城墙能够完全的、直接的触摸。
1: 一排排细小的夯窝，让几代学者寻找了近一个世纪的金中都城墙。

0: 复兴师，浸透千年历史文化的金中都城遗址公园，与洋溢现代都市气息的丽泽金融商务核心区，古今对话，交融共生，参与式的城市新地标，成为历史文化生态多元一体的全景博物馆，展现北京建都的过去、今天与未来。
1: 0155TN 说了，金中都遗址公园就在丰台区东莞头街中国戏曲学院西南，这里还保留了一段黄土城墙的遗址哈。
2: 嗯，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刚才您说了，其实有这个考古的影像、出土的器物、古书画、碑刻很多的素材。咱们从哪些维度来还原800多年前中都的一个全貌呢？
2: 这个金中都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一个是城市布局，还有这个行宫院囿啊、皇家陵寝、饮食服饰，还有这个文人雅趣等多个方面，包括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就是还原了金中都800多年前金中都的这个全貌啊。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展览现场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物的复制品啊，虽然说是复制品，但是制作都非常的精美
1: 啊，
2: 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这个月坛南街，出土的一些这个精致的这个高足杯，还有簪花的金盘，
1: 就在我们身边了。
2: 是的，就是这个非常精美的一些这个近代的一些这个文物，也是很好的反映了近代的一些这个物质文化生活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考古的这个材料，你比如说刚才网友提到的金中都遗址公园是吧？在这个金中都的南城垣遗址还残留了一些这个近代的城墙，包括西城垣也有一些这个城墙的一些遗址，那么我们还发掘了一些考古，还发掘了一些金中都的一些城墙这些，还有护城河都有一些发掘，还有一些档案店遗址哈。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考古遗址的层面、考文物的层面，还有一些这个文献资料的层面，对金中都都做了一个展示啊。那么展览中啊，重点有两大部分对这个金中都的面貌做了一个勾勒，一个是建都营城一个是这个中都梦华这两块是重点展示这个金中都面貌的。你像这个建都营城呢，就是重点展示了金中都的规模我们在展览的前半部分也有用很宏大的一些这个图像，因为这个金中都嘛，它史籍中都是

0: 刚才您说到了金中都的一个城址的情况，这个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这样的一张图，大家其实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当年这个中都的位置啊，以及他是发了一张图，实际上是可能是咱们展览里头的，他有中都的位置和大都的位置，元大都的位置，一看就能知道在今天北京城的什么地方哈。
1: 感觉这个城市的变迁啊，
0: 是特别好。
1: 嗯，
0: 特别是刚才您说到了联。

等等。护城河上还有景观廊桥的整体设计是采用金代的风格，所以也很有意思啊。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金中都公园，其实就在应该是在就是南

0: 中毒来了，啊，它就一跃就上升为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首都地位了，
1: 嗯。
0: 那么因为金朝啊，当时是占据了这个淮河以北的这个广大的区域哈，也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历史啊，还特别是正史啊，就是将它作为也是正统王朝哈，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割据的政权，就是所以说这个它这个首都的规格，特别是中都的规格，跟这个历代王朝的首都规制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它中都的规制呢，完全是匹配了这个王朝首都的标准，
1: 嗯
0: 啊，特别是它是跟这个比如说这个北宋东京城，刚才也有网友提到，
1: 对，
0: 仿宋这个汴京城
1: 啊，
0: 仿宋汴梁啊，就是北宋的东京汴梁，那么它也是仿照这个汴梁城来建的，所以说跟中原王朝的都城规划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啊，也是分为外城、皇城、宫城哈三部分。

0: 障，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0: 华章。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乃涛。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金中都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记呢？刚才说到了这个金代的这个几个都城，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金代的上京会宁府的这个遗址，现在也是一片这个荒草了。
1: 对，这上京遗址。
0: 对，咱们这个金中都北京城，你看800多年发展到现在，真是越来越繁华了哈。当年这个金中都啊，它整个这个都城的这个整体规划，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巧思在这里呢？
1: 嗯，好，像金代这个营建中都啊，也是这个它成为这个金王朝的这个政治中心啊。
0: 嗯，
1: 就是刚才有这个听众啊和网友都。

0: 是遣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士还有农夫啊来建造这个燕京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工程量也是很大啊。当时史书记载叫制度如汴啊，就是金中都的这个制度啊，跟这个汴京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制度如汴啊，就是汴京的意思啊。那么他还派遣这个画工啊，把这个汴京的一些这个图纸啊绘制下来。

0: 放大了，
1: 放大了，是的，
0: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因为这个，特别是因为这个同座楼啊，大家如果说对北京比较了解，对金钟都比较了解，应该很熟悉这件文物了。这个同座楼啊是近代典型的文物，很有代表性。那么我们这个在西客站展出的这件同座楼呢，是这个在大安殿遗址出土的。我们对它这个文物的原件进行了一个放大处理，放大处理就放置在这个大安殿复原模型的前面正前方，后面呢就是这个整个金钟都的复原图，复原图，那么因为它这个一是铜座楼的出土位置很重要，它是在宫殿区出土，大安殿区出土的，另外它的很有代表性，所以说我们对它做了一个重点的展示。那么这个特别是这个历史史籍中都有记载啊，特别是金代，它是内殿很多，宫殿很非常多啊。它的描述是内殿繁九重啊，殿繁36啊，所以说它这个规模很庞大啊。那么正中位呢，就是这个皇帝正位，就是金代皇帝在这个正中居住啊。那么正中的那个大殿呢，就叫大安殿啊，就是金中都的宫殿正殿大安殿。那么我们对这个大安殿也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工作啊，它的基址很长啊，南北呢残存的长度都有这个70多米，然后东西的长度有60多米，所以说规模是很大的，整个它的面阔呢是11间，啊，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大安殿，也做了一个复原，用模型的形式在现场展示，大家在现场观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就一目了然，啊，
0: 真好
1: 啊，一目了然。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前面放置这个铜座楼呢？它很有代表性，也是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这个铜座楼的一些特点啊。那么它整个呢，它是一个青铜实心铸造的啊，它是一个装饰性很强的一个物件哈。那么它整个的形态呢，就感觉是一个坐姿，是一个坐姿，就是弓着身子啊，成一个巨座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前面的这个龙爪呢就是直立，后边呢后爪子呢就蹲着啊，蹲的，所以说整个姿态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自然啊，非常的自在。那么它整个的造型呢，大家可以看到哈，它是一个龙头的一个造型，龙头的造型，但是呢那嘴巴呢有点像猪嘴，像猪的嘴巴啊，这个口中呢还含着一颗宝珠啊，一颗圆珠，所以说这个跟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龙的形象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说这是近代龙的一个特点啊，整个这个它的眉宇啊都很清晰，造型是非常的生动啊。那么跟我们在这个常见的一些龙啊，比如说卧龙啊、盘龙啊、腾龙啊等等，它的姿态都不一样。
0: 它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它是一个坐龙啊，蹲坐形式，所以说，我们这个讲文物的命名啊，就叫铜座龙。一般龙都是这个，盘绕飞行嘛，这种状态啊，云龙、飞龙啊，升龙等等，所以说这个近代这个坐龙啊，它并没有完全搬造这个，中原龙的形象，是吧？也是这个，特别是这个女真民族嘛，因为这个近代是女真族嘛，他们将自己这些文化符号啊，是吧？比如说他们经常捕猎，有一些猎犬的形态，猎犬的形态，还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这种形态也融入这个龙的这种造型当中啊。所以说这个，这个铜座楼呢，就兼具这个中原的龙形，还有这个北方民族啊这个特色。成为一个这种混血龙的一种形象，是吧？说是很有特点的啊，它也是这个金钟都啊，特别是宫殿区域啊，它的一个类似于建筑的一些装饰构件吧，也是这个见证这个870多年这个金钟都建都历史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物证。
0: 是，现在北京这个建都纪念阙不就是在这个就今天这个西二环路跟西护城河之间的那个地带，其实那里就是金钟都核心宫殿大安殿的。

0: 对对对，因为本身很多文物，其实我就发现好多很珍贵的文物其实并不大，是吧？
1: 对对，
0: 尤其大家就是如果去看那种什么皇帝的金印的话，真的小到让你都
1: 对
0: 惊叹，就怎么大拇指那么大一个吗？不是，我们看电视拿那个特别大的电视里头夸盖下去没那么大，以前的金印都很小。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个咱们金代的遗址，在房山还有金陵是吧？这两年也是我看也

0: 代人所绘制的一图像啊，有也展示了，对他这个对这个燕京八景啊，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些描绘啊。
1: 嗯。
0: 另外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啊，大家这个就非常熟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燕京八景都是乾隆钦定的，
1: 对，
0: 是吧？乾隆钦定
1: 那时候定下名来，最早清代叫最初的名字，
0: 是
1: 八景定下名就是感谢乾隆皇帝。
0: 是的，是的，乾隆皇帝就定了，所以说一直一步一步的，也就是说从官方层面，从这个皇室层面，
1: 嗯，
0: 皇家层面是吧？一步一步这个演变到今天啊，所以说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风景名胜区。
1: 谢谢葛卫龙还发了金陵出土的刚才您说到的铜座龙，还有瑞陵凤冠内出土的金丝帽撑子、玉雕凤鸟纹的事件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文物。于行成说了，金中都的建立者为女真人，女真人从广义上

0: 千年的城市文脉，也特别感谢刘馆长今天一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

0: 生。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八九月的太行，这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风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欢迎您。
7: 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
6: 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既然说到了天河山，我们就从名字开始聊起吧。听说这个天河山呢叫中国爱情山，这几个字儿也不是随便起名的，是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 对吗？
7: 是的是的，对，这个它也不可能是随便叫的，这个得从我们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传说说起。天河山这一带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广泛流传着这个咱们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我们这里有天河梁，传说呢是王母娘娘这个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也有牛郎庄，传说这里是牛郎的老家，还有织女峰，传说它是这个织女就住在这里，还有咱们最

0: 2006年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呢，也把我们命名为七夕文化研究基地，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也把我们命名为中国七夕的文化之乡。
1: 这个有官方认证就非常的权威了，可以说是有官方认证的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全国独此一家，没错吧？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呢，我们邢台正在大力打造甜蜜经济，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出来。那天河山作为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甜蜜经济的一个核心地标了。那景区现在有哪些和牛郎织女传说直接相关的一些景点呢？
0: 哎呀，那景区的里边景点简直太多了。你现在看，从咱们这个大门口往里走的时候，就一路走一路都是这个故事。首先啊，你到咱们景区就能先看到这个天河湖，湖水碧绿清澈。据我们这专家说呀，这里就是当年仙女下凡洗澡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再往上走，还有玉仙池，还有望郎亭。到了这一带休息一会儿之后，咱们再往上走，还能碰到情人谷，这里的这个古深林密，特别的幽静。传说呀，这个牛郎和织女就在这里相会。那当然，咱们还有这个牛郎庄呀、织女庙呀。然后你顺着路就一直走到山顶，还能看到鹊桥。咱们很多情侣啊，专门就上去走这个鹊桥，说这个走一遍呀就能恩爱一辈子。然后最后的顶峰呢，就是咱们的月老峰，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月老像，很多单身朋友都去那边求姻缘、挂红绳。
1: 很多这个打卡的地儿名听上去就特别的别致雅致，这走一遍景区就等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用心有心了哈，这也恰恰是甜蜜经济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让每一对来到这儿的恋人呢，都能够在山水之间感受到爱的仪式感。那不过赵经理，我也特别好奇，那除了爱情传说，咱们天河山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文化故事呢？
0: 哎呀，这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呀。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就是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据地之一。山里面还藏着这个129师医院，还有济南银行，这可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前身之一。这些革命遗址到现在我们还保存完好，很多游客呢专门就来这里寻找这个红色足迹。可以说这个天河山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到抗战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爱情山呀，它是一部活生生的这个历史都在这儿展现出来了。
1: 这么说的我们话，天河山还真的是一个大宝藏。你看，既有爱情传说，又有孔子足迹，还有红色的记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杨亮才先生来过之后呢，就有一句感慨，这句感慨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哈，此景只因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
0: 哎呀，雅婷你真是太厉害了，连这句话都知道。
1: 就当然这个功课咱们还是要做足的哈。继续，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相关的一些景点，那除了这些文化的景点。

0: 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质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邵经理，你看现在是8月末哈，基本上还是处于一年当中偏热的时候，那我们天河山在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
3: 来，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季节来咱们天河山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凉快。天河山的这个主峰啊，天河梁，它海拔有1780米，咱们景区那个

0: 交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一些项目来值得打卡的呢？
1: 有呀，咱们景区里边那种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邢台市信都区十大网红打卡地，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打造了20多处网红打卡点，最火的就是我们那个心洞，它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岩洞，山体的那个形状呀刚好就是一颗心，站在这个心洞前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
0: 嗯、
1: 我们这里还有一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山的山都是爱你的形状。
0: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外地朋友来到这儿发朋友圈，就发出了疑问说，哎，这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吗还是后期加工的？那赵经理就跟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心洞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
1: 对，
0: 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

0: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1: 嗯，这赵经理给我们的提示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女性朋友啊，为了出片，为了拍照好看，还穿着高跟鞋去，怕实属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那今天我们和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一起带大家云游中国爱情山。那赵经理，除了夏天呐、啊，包括初秋啊，我们天河山其他的季节还适合去玩吗？
0: 当然有了，咱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三四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九十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干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景区冬天是银装素裹，有雾凇，有雪山，还有冰瀑、冰挂，这些足足就有4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景象。游客们来到咱们景区绝对不会说没得玩。到了冬天，
1: 其实到了冬天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哪儿是不是都是光秃秃的呀，对吧？就觉得可能游玩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其实特别向往着冬天出去玩。听说我们这个天河山冬天也是非常美的。
0: 是的。

0: 生，价格也比较实惠亲民，然后有很多带小院子的，晚上可以坐在院子里喝喝茶呀，看星星呀，特别惬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住在咱们山顶去露营。我们山顶啊有这个松林草原，地势比较平坦，视野特别的开阔，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租咱们景区的帐篷，傍晚看看日落呀，晚上数个星星呀，和朋友们一起烧个烤，第二天清晨还可以看日出，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很多朋友们就三五成群的结伴过来，来咱们这儿体验这个景区的这个露营帐篷。
1: 哎呀，一说到露营帐篷，一说到看星星，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待久了，就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星。就是晚上真的能看到星星吗？就看到星星的这个概率大吗？
0: 哎呀，我跟你说，几乎每天都有，只要它不下雨，只要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不太好的天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因为咱们景区啊，海拔1000多米，它没有这个城市的这个光污染，天气好的时候，这个银河都能看得很清楚。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爱情山山顶看到头顶真正的银河，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呼应上了，这个多么浪漫的一个体验。很多这个情侣啊，专门挑选咱们这个七夕前后来露营，就是为了在山顶能看看这个银河呀，过个七夕呀，特别浪漫。
1: 嗯，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有没有被这一份浪漫所打动呢？不过别着急，上半场的精彩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下半场呢，赵经理还有更多的干货要和大家分享。这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那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实用的门票攻略、路线推荐，一样都不会少。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

0: 下半场一开始呢，特别想问赵经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儿，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刚刚听您也介绍到了，提到了一个百泉百瀑和郭学，哎，能不能这个具体讲讲呢？
1: 哎，您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咱们这个天河山的水啊确实是一绝，我们景区的这个水源特别丰富，它这个峡谷呀非常的深幽，素有这个百瀑百泉之称，而且咱们这个四季水流不断，刚才提到了这个九天银河那里啊，那里光是一个区域就有九瀑十八潭，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走几步啊就是一个瀑布，走几步就是一个青潭，走几步呢还有一个小溪，然后一路水声相伴，
0: 像咱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里逗留，去打打水仗呀，泼泼水啊，特别的好玩。
1: 嗯，那光听上去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特别的还是这个郭学，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咱们这个郭学呀，在地质学上它也叫湖学，最急流在岩石上，它就是急流在岩石上冲刷腐蚀形成的一个圆形凹陷。天河山的这个郭学呀，数量特别的多，规模也很大， 在咱们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咱们景区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银河七穴，就是七个郭穴串在一起，像珠子一样，它最小的直径一两米，最大的七八米，落差三十多米，非常的壮观。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地质专家专门来咱这里考察研究，可以说天河山这个水呀，不仅是景， 更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雕琢的工艺品。
1: 那从水到山，也从地质奇观到爱情文化，天河山真的是看不完、逛不完、说不尽。那赵经理，除了这些，我们天河山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呢？
0: 哎呀，那简直太多了。山顶啊，有这个松林草原，万亩松林，这个空气特别的好，富氧离子含量极高。 很多游客呀来了之后就说，在咱们山上待两天，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就感觉这个肺里边一点毒气都没有了。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1: 是的，
0: 嗯，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

0: 网红打卡点啊，它特别的多，好多游客来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拍，有的时候有两个人单独出行也没人帮拍，所以呢在咱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咱们提供了一个助拍服务，这个助拍服务可是全国头一家的、
1: 哦、
0: 现在景区这个热门的现在景区热门打卡点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心动、爱情秘境、云端漫步，这些现场都有咱们工作人员免费去帮游客拍照、
1: 哦、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的，我们拿着游客的手机、哦、然后帮游客简单的指导一些动作，比如说俯拍呀，或者仰拍呀，或者怎么做动作呀，我们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游客没人帮拍或者拍不出大片的难题。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帮拍的照片之后呢，都叹为惊止，赞不绝口，游客朋友们都说特别出片，而且我们也统计过，专门冲着我们拍照来的游客特别特别多，这两年增长特别快。
1: 哎，真的是太暖心太贴心了，就在爱情山拍照还有助拍服务，这跟旅拍其实还是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体验真的很贴心，而且很有吸引力，帮游客拍出大片，这个情绪价值也是给的满满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

0: 那咱们这个沿海沿线交通这一块确实是特别完善的。那如果听众朋友八月下旬或者是九月份想去的话，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1: 我觉得这个八月下旬啊，就是咱们的暑期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

0: 还会带几箱这个苹果回去吃，它这个口感特别好，特别脆脆甜。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个山货市场，比如说核桃呀、板栗呀，我特别推荐我们的板栗，真的板栗特别好吃。蜂蜜还有蜂蜜，我们这个太行山的土特产，价格都很实惠很亲民，东西也很地道，绝对是纯天然的。
1: 来过邢台天河山的朋友，带过这些特色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特色的好哈，因为有外地的朋友让我专门去给他们寄一点儿，这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玩也玩了，我们拍也拍了，临走呢还能带点这个山货走，回去还能再回味几天，就非常实用啊。也特别感谢赵经理这么详细的一个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刺激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就像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专家杨亮才先生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所以呢，我们诚邀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邢台，来到我们天河山，感受23度的清凉，体验咱们3公里的激流，在太行深处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我们在中国爱情山等你。
1: 说得太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赵经理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玩，那天河山是绝对值得被你列入旅行清单的。白天漂流玩水看瀑布，傍晚登顶看日落，晚上数星星住民宿，这一天下来烦恼全忘，只剩美好。也正如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所传递的理念，每一份爱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个幸福瞬间都值得被珍藏，而天河山就是承载这一切美好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再次感谢赵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所有邢台人都在这儿向您发出最热情的邀请，也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发现属于您的惊喜与感动。太行全程美丽邢台，欢迎大家来做客，我是雅婷，我们下期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敬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了。在今年的大会当中呢，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3: 玉米很难让人不喜欢呀。
2: 对，
3: 而且玉米又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我们餐桌上吃到的甜糯鲜食玉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国内每卖出10根鲜食玉米，差不多就有2到3根源自北京选育或者是推广的。而且副中心也正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玉米种业创新高地，所以观察副中心在玉米种业方向的最新探索，也能够窥探到咱们

0: 三位嘉宾，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欢迎郭总。
2: 郭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郭总同时也是我们的农业专家哈，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会儿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
0: 第三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主任，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欢迎黄董。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4: 对，我

0: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千余个玉米新品种集中亮相渔家坞种业园区。矮杆高密度种植的玉米解决了容易倒伏的难题，全新的鲜食玉米单粒就自带甜糯风味，口感出众。卫星遥感智慧种植让种地更省心，农事生产更高效。从餐桌上的蒸煮鲜食玉米到饲料医药加工原料的粮用玉米，玉米早已渗透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个玉米新品种为何从研发到上市要历经近十年的打磨？全国种粮大户齐聚副中心，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育种新方向？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您看节目的一开始啊，姚芝说了一个数据，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数据是非常新鲜的，说国内每卖出十根鲜食玉米，差不多有两到三根源自北京的选育或者推广。北京呢是玉米种业的研发高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玉米种业创新大会，所以今年的种业大会玉米板块的重要活动全都放在了副中心。哎，想问问黄总啊，包括我们郭总，包括子孝啊，我们今年在种业大会的玉米板块，我们想重点解决玉米领域的哪些问题呢？包括会有哪些活动呢？黄总，
2: 是这样的，种子呢作为农业的芯片，玉米呢又是我们国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最高的排第一的农作物，而且呢我们的中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实际在世界上也是排第一位的，产量总产量排第二位。那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物呢，所以它是北京建设种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所以呢它自然也成为第33届中国种业大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州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处于我国的玉米春玉米区和夏玉米区的一个过渡区，所以呢它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呢，它既可以种春播玉米，也可以种夏播玉米。加上通州区政府啊，以及通州区的农业主管部门对这个玉米种业的高度重视，所以通州呢就自然成了我们种业制度建设中玉米板块的一个核心基地。那今年这个种业大会玉米板块呢，我们围绕智慧赋能种业创新、市场驱动产业升级这么一个主题，实际上开辟了三个主要板块。这三个主要板块呢，一是我们在渔家坞的玉米智慧园里边展示了春播、夏播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品种，有甜玉米呀、糯玉米呀、青苎玉米呀、粮用玉米呀等等，1100多个品种。通过这些品种的展示呢，彰显北京种业创新高地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组织种田大户以及各级的经销商通过参观观摩、看核选种，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核心板块呢，我们是邀请了业内顶尖的一些学者，围绕矮杆耐密这个育种方向展开一个专题的研讨，为5到10年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凝聚一个共识。第三个板块呢，实际就是推广板块了。我们今年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邀请了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通过

很多都会写着 DG， 它会有一个 G 的那个字，它其实就是说你那个 GI 嘛，就是这样，它就会说升糖慢。包括我有时候吃那个网上有卖的西双版纳小玉米，就小玉米上面是花的，你看我们俩说半天什么糯玉米甜玉米，这刚才黄总说的是玉米。

0: 没有这些甜玉米、糯玉米，实际上甚至那个
1: 紫粒玉米、
0: 紫粒玉米，对，普通的粮用的紫粒玉米，
1: 嗯，是粮用的，是粮用的。
2: 那咱们副中心现在玉米种植现状是怎么样？往年在品种展示。

0: 就是纯甜的。
1: 嗯，
0: 比如说25天或30天左右你再收，它就是糯的。
1: 嗯，
0: 中间收就是又甜又糯的。
1: 嗯，
0: 看你个人的口味。他就说它这个甜中糯玉米很大的一个优势，它这个就是试收期很长。
1: 哦，
0: 从早到晚，它就不同的口味都有一种变化。你想吃哪个阶段的，你就在哪个阶段吃收。
1: 您看这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一悄悄话，说我也爱吃老玉米啊，这老玉米其实就是饲料。这还在陈，其实它不叫老玉米，其实应该刚才一开始黄董说过叫籽粒玉米和青苎玉米。籽粒玉米的确是它大面积的用于我们国内畜禽，包括这个精饲料，是不是？青苎玉米是一个那个食草动物的一个粗饲料，对吧？它的确是我们人类也能食用的。它老玉米那个吃起来就粗纤维嘛，就好多人觉得吃起来那口感，哎，特别有那个传统的那个玉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真的都能吃。
2: 对，
1: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原来我们玉米品种没有吃那么多的时候，就是籽粒玉米，那青苎玉米很难。
3: 青苎玉米实际上也是普通玉米，
1: 咱们也能吃。
3: 但是呢，青苎玉米的从一种方向上来讲呢，它又要求它因为要秸秆，要可以做到清除饲料里嘛，所以它不单要籽粒这个产量高，它还要要求这个秸秆的产量也要高。
1: 嗯，
3: 所以它只是说它和类型上，它和这个普通玉米是一个类型的，是可以这么讲。
1: 其实说到玉米对于畜牧业的重要性，我有一次去采访一个鱼塘，我发现他们鱼塘就是用那个籽粒玉米在做那个饲料。我一开始不知道鱼还能吃玉米，他说可以，鸡鸭鱼都可以。然后说的那个青苎玉米可能是大一点的，什么牛羊，对吧？还有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给鱼吃的是那个玉米，所以真的是可以，它广泛用于我们的整个养殖业啊、畜牧业当中。
2: 玉米除了吃，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3: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玉米有很多种类型，我们平时见的就是普通玉米，就是说的粮用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另外呢，还有现实玉米，咱刚说的甜的甜玉米，当然甜类又有普通甜玉米，还有水果玉米，就是
2: 特别
3: 甜玉米，对，还有糯玉米，现在又出来甜加糯、甜蓉糯等一系列的，就是现实玉米，就是吃玉米棒子的。实际上在以前，我们上世纪80-90年代之前都是老玉米，

100亩，将近110亩，种植了来自全国各地呢各种类型的玉米有1112个，这里头有春播玉米和夏播玉米啊，春播大概80亩，夏播20多亩。这些玉米呢，可以说它的来源，刚才说23个省区，来自于科研单位，来自于种业公司，从这个河南、河北、山东一直到云南、新疆，这些都会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全国的种业力量在北京汇聚了这次。啊，全国种子汇聚了。从这个作物品种的类型上呢，有刚才说的传统的这籽粒玉米，也有这个鲜食玉米，还有青苎玉米，还有一个生物育种的玉米。这一个园区呢，大家你进去以后，一个你转一圈，既可以纵览中国玉米的种业全景，这在这个全国的同类地展中极为罕见的。我们因为北京是一个特殊的气候，又可以种春玉米，又可以种夏玉米，所以跟河南啊、东北的比，我们就更集中了，或者跟我们能种的品种类型更多。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今年的话呢，也是这个智慧种植的这个元素也更多。

0: 研发了刚才提到的各种品种，它真的要成熟还要等待。
1: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玉米智慧园中看到的这些玉米品种处在漫长的链条里的哪一环呢？
1: 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们搜集这品种基本上都在最近两年审定的，就拿到许可的品种，就是现在展示的品种都是可以走进市场，都是拿到市场许可的。
0: 哦，我知道了，就您说的，我们已经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对, 对。
0: 现在我们来展示了，就基本上已经能进市场了。所以咱们相关的这农业公司，咱们可以选品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好，这姚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不光是这个新就研究室里的成果了，就我们这次在展会上，在展示园里能看到的，因为它要走向市场，也要有很多公司，我们愿意去做这个品类的这个买入啊、推广啊。就大家可以选购的了。
1: 对对对。
0: 好，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今年的这个展示有三个环节，我最感兴趣的是粮王进京。
1: 今年之所以设置这个板块呢，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因为我们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土地经营的碎片化，大家土地都分到一家一户，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土地的利用效率、生产效率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呢，土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手里边来慢慢来集中，土地的规模化种植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呢，这个玉米种业如何那适应这个趋势，那如何更好的为这些种田大户来服务？那种田大户对品种、对种子企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要弄清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组织了这次所谓的粮王进京活动。所谓粮王进京，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大概有几十家的种田大户来到我们这大会上和我们进行共同的研讨和交流。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呢，通过种子企业了解种田大户的真实需求。那通过市场需求来驱动产业的升级，通过产业的升级呢，才使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向生产一线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组织这次粮王进京活动的真实目的。他来到这个参加这大会呢，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方面呢，种田大户可以到我们的这个1000多个品种的展示基地参观我们的品种，选择他们心仪的品种。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科研成果，因为我们还有转基因的一些这个品种的展示啊，还有一些新的科研成果的一些展示，包括新型的种一剂啊等等，通过这次活动啊来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第三个呢，也可以通过这次交流了解玉米和智慧种植技术相关的一些设备，这样呢对他们下一步他们自己

0: 一种企业，您看像这个黄总啊，像郭总这样的我们的企业在做我们的育种的研究，那贵州山地可能那个小山村它就是咱们这大公司的育种，它反而不适配，所以我就用那小育种家，哎，你买了，
1: 哦，
0: 我这也成功了嘛。
1: 我还记得郭总一开始说，我们现在还有智慧农业，像现在这两年 AI 技术发展的这么快，AI 咱们怎么应用在咱们的这个玉米展示园区？
2: 确实，您问了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这个 AI 也是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0: 对，
2: 为什么大家研究 AI、研究智慧农业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土地啊，慢慢的往大户手里集中。大户手里集中的时候，这个种大片的土地和种一家一户的小土地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它需要更高的效率，需要更科学的进行管理啊，更科学的管理。像今年我们这个智慧园里呢，也用了我们是用这个智慧技术来管理整个的智慧园，让那个省工省力，然后能降低成本，然后管得很好。有哪些技术呢？今年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智慧种植模型，也就是说每个玉米过来，我们就知道怎么种。它只要是告诉我们哪天要种，那我们就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收。这些我们都是现成的一些技术。另外呢，包括测土培方施肥啊，智能的水肥一体化呀，包括监控啊，我们通过卫星和摄像头进行全程的监控。我们摄像头呢还接上了 AI， 这样的话 AI 就可以直接用摄像头，通过摄像头的图像来判断现在长势怎么样啊，田间缺不缺肥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就可以进行诊断，就给出一些推荐来。同时呢，我们还有能根据这个气象信息进行提前的灾害预警，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说提前半个月我们就知道，这个地里是不是要有这个有旱呢，或者是有这个灾害啊，我们就提前就能进行预防。
0: 这主要是预防土地的吧，因为天气还真的是，
2: 天气的话你别说要下雨了，那我就暂时不用浇水了。
0: 对，
1: 那咱今年这几场大雨对玉米的种植有影响吗？
2: 有影响，但我们提前都预防了。
1: 这就是咱科技。
2: 提前都预防了，第一个我们一看下雨了我们不浇水了，好吧，我们不浇水。
0: 对。
2: 第二，我们要下雨之前我们挖了排水沟，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涝害就给解决了。
0: 玉米其实比较抗旱，是不是？
2: 还可以，它在
0: 还可以
2: 在苗期，在六叶之前是比较抗旱的。
0: 对，
2: 但是在这个快速生长期，尤其是在开花以后，就需要足量的水分供应。
0: 好，这相对来说这个，但是它很怕涝吧？
2: 是，
0: 对吧？玉米我记得是非常怕涝的，所以这个看到雨情，尤其这个在汛期啊，这主汛期虽然现在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但是这个汛期还在持续当中，还是要观察的。我们知道孵中心种业的核心载体啊，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跟大家普及是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每年我们的种业大会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园区内呢，汇集了我们种业的各个企业呀，包括大量的核心资源都在这儿。李主任，目前园区当中我们哪些关键资源，您觉得对玉米种业的创业是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撑的？
3: 我们种业园区呢，作为城市副中心发展现代种业这个核心的板块，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集聚这个专家的人才，然后硬件的平台，配套政策等这个几个关键的资源，然后打造从研发试验到成果转化这么一个全链条。科研专家方面呢，园区重点对接的有这个中国农科院、中科大，然后北京市农林科院等这些头部的院所和科研团队，然后以这个市农林科学院玉米所这个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为代表的专家呢，扎根在我区开展这个玉米的种植创新，然后还有这个品种选育与这个实验示范，为这个玉米种业创新呢提供了这个有力的科技支撑。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市区的人才政策，致力于引进种业的领域的这个高端的人才，形成这个专家领衔、骨干团队扎根的这么一个人才的格局。公共服务方面呢，园区是非常有这个优势的。我们这个建设了国内领先的这个分子育种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现在呢是拥有700多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分子检测仪器，然后具备这个 CMA 还有 CSL 等资质。
0: 这两个是什么资质啊？
3: 也是就分子检测这块的资质。然后这个平台的技术呢，具有这个检测速度更快，然后成本更低，然后通量更大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育种的周期，让这个服务的主体，比如说育种家呀、企业啊，享受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这个红利。我们还有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呢，是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 是专门为这个科研。

0: 院所和这个育种企业打造这么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高标准的家带服务平台，通过这个调控这个光温、水肥等这些要素呢，实现这个作物一年繁育呢是4到7代，把这个育种的周期呢缩短到原来的1/2甚至1/3。此外呢，我们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番茄育种的固相芯片，这个京番芯1.0，还有这个玉米的固相基因芯片的中东芯18K。其中呢，这个番茄芯1.0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垄断，然后可以为这个番茄品种的这个鉴定和保护，还有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鉴定和转基因检测，分子标记的这个育种，这个全基因组的育种，功能基因挖掘等这领域呢提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支持。然后中东芯 18K 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玉米分子育种的检测成本。
1: 嗯，您刚才提的很专业，什么60K 啊 18K， 这个 K 位越多是越厉害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咱们这个18K 呢，它可能就是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啊，更便宜一些哈。这其实也想问问郭总啊，其实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都会提到，无论是西红柿啊、玉米，我们老说种业芯片是我们农作物、我们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种业芯片？其实我能理解它，但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是不是它的稳定性、它的这个整个知识产权不会被别人来肆意的这个篡夺？
2: 好，这个种业芯片呢，说它并不是直接说的我们刚才那个李主任说的这个检测芯片。
1: 对，
2: 这个芯片，种业芯片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我们的核心技术掌握我们的自己手里头。这个核心资源就是我们做所有的育种都需要种植资源。种植资源相当于说，就相当于我们简通俗讲，做菜的时候你需要原料。
1: 原料，对。
2: 你没有这个原料，你是做不了菜的。
1: 就过去可能很多种的资源，它是来自于国外的品种。
2: 是的，所以说那就容易被别人卡脖子。
1: 对
2: 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把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另外的话呢，芯片可以说像炒菜的锅。炒菜的锅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如果你有菜，锅是别人的，你还是炒不了菜。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核心的资源、核心的技术就是我们的种业的芯片。
1: 很多朋友说呢，你玉米这个国外的品种，你种一茬儿，不就我们自己有玉米粒儿了吗？不是的，现在的农作物那真是下一代和上一代它完全性能不稳定的。
2: 对的，
1: 而且现在都是直接买种子，
2: 是
1: 都不会说我自己的这个结出来的玉米像过去一样，或者我结出来的西瓜我直接种下去，它能下一茬的口味一样，完全不一样。
2: 不是的，
1: 现在连畜牧业那个小鸡苗它都是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农业越来越细分以后，对品种要求越来越高以后，甚至产业化越来越大以后，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2: 是的，
3: 还有刚刚李主任说到的这个农业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这个我记得是2024年亮相的。那么现在一两年过去了，咱们这些新的当时亮相的新项目，现在运行的怎么样？给咱们科研产业带来了哪些效果呢？
0: 目前呢，我们这个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呢，已经实现常态化的一个稳定的运行。然后呢，目前的服务呢，也是覆盖全国近20家的这个科研院校和种业企业，汇集30多个这个育种的团队，110余个的育种的工作者呢，合作单位，包含这个多家国内顶尖的这个科研研究团队，以及这个头部的种业企业，这个项目呢，也是可以提供这个快速的家带繁育，然后定制化的这个科研实验服务，我们也是覆盖了玉米、小麦、大豆、蔬菜等17类的作物，累计呢完成是2000余份这个品种材料的科研测试，依托这个高精准的这个技术服务，有效的缩短咱们这个育种的周期，提供品种的科研迭代，也是为国内的这个科研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是提供了坚实的这个技术支撑。
1: 这育种加速器我理解是不是刚才那个黄董说的8到10年这个育种的过程我们能够把它加速，是这个意思吗？就这个加速器它怎么给它加速呢？是不是它的种子的一个稳定性包括它的性能它有一个前瞻性的这么一个预判呀？
4: 它实际是模拟气候。
1: 您这么一说明白，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几年当中气候应该怎么样啊，这个自然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4: 它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咱们作物生长它就是白天日光的这个因素，但是咱们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呢，咱可以模拟它的这个风光水肥这些都可以，而且它可以加速嘛，它一天它可以24小时，
3: 当两天用，
0: 对，
1: 对，杨志说的
0: 加速它这个繁育的这个时间，缩短它的这个繁育的繁育时长嘛。
1: 嗯，好，这姚志一说这明白，就是等于一天当两天用，你说咱们得赶时间嘛，让育种的时间能够缩短，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新品种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市面上。所以您看，回顾往届的北京种业大会，2024年亮相了全国最大的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啊，这刚才。

0: 我们后续有没有国际合作和技术输出方面的这个计划？
1: 也有，今年的种业大会，我们首先品种方面，全国有1120个品种，刚才郭总也说到，涵盖这个鲜食、籽粒、青柱，然后生物育种等全品类，然后有一大批的这个新品种展示亮相，我们也会对接这个载体，在会上呢，正开展这个看和选种，国内外的都可以看。

0: 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三个论坛，然后聚焦前沿的这个研讨技术经验互通，然后也是凝聚种业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共识。总体来说呢，我们分会场也是不只是做论坛和这个品种展示，也是更是依托这些平台呢，把新品种新技术还有这个产业资源汇集起来，然后推动种业这个成果走向这个大市场，也是助力咱们副中心的这个打造农作物种业的创新高地。
1: 你看咱们今天重点聊的是玉米种业，也是今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主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节目最后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做个预告吧，其他的种业相关活动还有哪些，整体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0: 我们这个总体是涵盖玉米的这个种业产业知识论坛，然后还有这个大豆的种业及产业知识那个发展论坛，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论坛，以及这个玉米新品种的知识智慧展示评价活动。
1: 什么时间呀？
0: 大概是8月28号到29号呢，是在咱们那个通州的国际种业园区举办玉米论坛。
1: 这周五到周六。
0: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矮杆玉米，然后国家玉米的单产提升，这个两大核心活动，然后呢，推动这个科技创新和品种的迭代升级，然后全产业链的这个高质量发展，29号到30号呢是举办新品种展示活动，我们大家可以前往园区实地观摩这个1000个品种的这个展示，然后做这个品种的遴选、产业对接。9月2号到3号呢，我们也是在这个通州的亚太花园酒店呢，举办知识产权和这个国际合作论坛，然后聚焦这个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权处置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为这个行业破解现实的痛点。然后9月3号呢，我们是在通州的国际种业科学园区的培训中心举办大豆的论坛，围绕这个大豆产业技术和市场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研讨，然后也是欢迎各位这个持续的关注，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大会的各项，
2: 也希望我们的种业加速度，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我们更多的粮食的民生问题，第二方面呢也是让更多的农业企业在田间新品的新机遇中锁定我们副中心，锁定我们的通州区。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3: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

已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每2名成年人中就会有1人的体重亮了黄灯。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则为11.1%，肥胖率呢约为7.1%。

0: 很多人会觉得胖就胖点吧，不影响我的健康就行。但是医学上是怎么定义肥胖的呢？肥胖本身是一种病吗？
1: 这个问题呢非常核心，在临床上呢也非常多见啊，好多家长啊还包括成人呢都不觉得自己这个是有问题的。在这里呢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早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已经把肥胖列入了国际疾病分类。所以呢它不是身材不好，也不是意志力差，它就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进行性的疾病。那么在医学上我们怎么定义肥胖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肥胖症定义为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异常或过多的脂肪蓄积。那么用大白话描述就是说体内脂肪太多了，对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了。具体有哪些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后边再细谈。
0: 您看1948年就定义出来的，这时间非常早了。那2025年的《柳叶刀》杂志呢也发布了临床肥胖症的新定义。这个新定义和我们以前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临床肥胖和亚临床肥胖分别是什么意思？
1: 这是去年啊全球医学界的一件大事，有这个全球啊50多位顶尖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呢在《柳叶刀》上发表了这个临床肥胖症的新定义。以前我们怎么诊断肥胖呢？主要是看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套标准简单，但它最简单的问题或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只看体重不看身体状态。大家想想，一个健美运动员和一个坐办公室的人 BMI 可能都是30，但一个全是肌肉，一个全是脂肪，那么他们身体的健康状态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那这次的这个新定义的最大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把肥胖分成了两大类，相当于给肥胖做了一个分期。第一类呢就叫做临床肥胖症，就是在肥胖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器官功能减退或者日常活动能力的明显下降，比如说因为太胖走路都带喘气儿，爬一层楼都要歇两回，或者因为肥胖导致了这个心功能的下降，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肥胖引发了呼吸的这个暂停，白天困得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开车时都打瞌睡，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总是不断的去呼吸有一个短暂的停止。这些情况来讲呢就属于临床肥胖症，需要立即主动的医学干预，包括药物或者是手术。那第二类呢就是亚临床肥胖，这是高风险状态，指的是脂肪确实超标了， BMI 也高了，但是器官功能目前检查下来还算正常，日常活动还没有明显的出现一个受限。那么这次这个新定义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等到器官出现

0: 那些严重的并发症呢，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可是一旦进入到临床肥胖期，很多的脏器就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治疗起来也复杂的多。这就是这次它这个更名的最大的意义，
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对对对对。
1: 那您看肥胖会引发哪些疾病呢？除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以外，还有哪些疾病和肥胖是相关的？
0: 这个问题可以讲很久，因为肥胖对于身体的影响呢，其实真的是全身性的。那在这里我呢挑最要害的给大家梳理一遍，从头到脚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幸免的。先说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心血管系统相关的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还有心力衰竭、房颤、脑卒中这些疾病，这些都与肥胖有关。听起来很可怕的一些疾病，其实往往都是长期的肥胖引起的。因为肥胖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只要肥胖存在，就会加速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提前老化10到15年。接下来呢是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最最常见的，大家身边总有几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这样的病，还有高尿酸引发的痛风，甚至包括这个男性性功能障碍。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现在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里呢多说一下，这个病在肥胖的女性当中呢，大概30%到40%都会合并这个病，导致月经的稀发，甚至闭经不孕。这也是我主要的专业方向，我每天在临床工作当中呢都

0: 十几次，每次十几秒甚至更长，一晚几百次，长期下来会导致缺氧、高血压、心律失常，甚至猝死。所以很多人以为打鼾是睡得香，其实是气道堵了，睡得非常不香啊，睡得非常有问题的一种状态。接下来呢，就是消化系统。以前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个病叫脂肪肝，它的名字叫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也更名了，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这个病有多常见呢？在我国成年人当中呢，这个病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30%啊，而且绝大多数呢是和肥胖有关系的。那么肥胖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呢，也远远不仅于这一个病。肥胖呢会增加胆结石、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率。另外呢一个就是骨骼系统，主要表现呢就是骨关节炎，尤其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因为人体每增加1公斤的体重，膝盖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加4公斤。所以长期下去呢，膝关节很容易就损坏掉了。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系统，肥胖会损害肾脏，引起肥胖相关的肾病，表现为有尿里边有蛋白，后面呢会出现肾功能的受损。最后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肥胖会增加抑郁、焦虑、进食障碍这些疾病的发生。最后呢还有最让人意外的是肿瘤，肥胖呢至少与10多种恶性肿瘤的风险增加相关，包括这个常见的乳腺癌、直肠癌、子宫内膜癌、食管癌等等。机制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肥胖组织会持续的分泌一些坏的东西，炎症因子，相当于给肿瘤细胞施肥。所以啊，我们看肥胖呢会引起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所以现在老谈一定要减重啊，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体重呢，还真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少受点罪，能健康的为我们多工作几年。
1: 您看和这么多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那除了和疾病有关，肥胖会不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呢？如果会的话，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0: 肥胖确实会缩短寿命，这也是有很多研究来支持的，也仍然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这个研究，追踪了好几百万人，结果发现呢，重度肥胖啊，也就是 BMI 超过35的人，预期寿命会缩短5到10年，这个数字相当于一辈子吸烟对寿命的影响。另外呢，40岁以前重度肥胖的女性，预期寿命缩短的更多，接近10年，多么可怕啊！那么背后的机制呢？这样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吧。我们人体呢有一种状态叫做炎症，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发炎是急性的，比如伤口化脓、红肿热痛这样的急性的炎症的过程。肥胖呢同样也可以引起炎症，但它这种炎症呢它不剧烈，但是一直缓慢的持续的存在。脂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内脏的脂肪组织呢，它就是一个炎症的巨大的工厂，持续不断的释放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等等这些促炎物质。这些物质呢就会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慢慢的腐蚀我们的血管内皮，损害胰岛，加速关节的软骨蜕变，促进癌细胞的生长。这是我们肥胖影响寿命的一个重要机制。另外一个机制呢就是氧化应激，肥胖呢会导致体内的自由基大量的产生，然后自由基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过多了以后呢它就会损害身体，它就会影响这个端粒，端粒是我们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它越短呢寿命就越短。研究也发现呢，肥胖人口的这个白细胞的端粒长度呢，比正常体重的人呢平均短5%到10%，这就相当于在细胞层面就比别人老了好几岁。所以啊，我们控制体重不是在减肥，是在续命。
1: 您看肥胖它有遗传的原因吗？
0: 有的啊，肥胖也是有非常明确的遗传的原因。有很多研究者呢，他做了这个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呢，这个肥胖的遗传率大概在40%到70%之间。也就是说，一个人容不容易胖，脂肪优先堆在肚子上还是屁股上，很大程度确实写在基因里了。但是呢，还有两点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说的。第一个呢，是遗传并不等于宿命，基因给枪上了膛，但是扣动扳机的是环境。也就是说，有肥胖基因不代表人一定会胖，只是代表我们在同样的饮食条件下比别人更容易胖。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比别人更加的注意饮食和运动，也可以完全不胖。那第二点呢，就是近30年以来，人类的这个基因池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时间呢对于人类进化史来讲呢实在是太短了，我们的基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肥胖率呢翻了好几倍。如果肥胖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呢，这个现象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基因没变，肥胖率增加了好多。显然呢，我们最终肥胖的发病呢是

0: 抱怨爸妈，从今天开始，每一口饭，每一步路，都是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投票。
1: 嗯，所以这个遗传的问题不是您胖下去的一个借口啊，一个理由啊。
0: 对。

学的这个体重评估呢，我们主要看以下五个维度。第一个呢，还是要谈这个 BMI。为什么呢？它简单好使，是一个初筛工具，能够反映整体的胖瘦程度，但是它不够精细。第二个维度呢是腰围，这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指标，它能反映脂肪的分布。如果腰围大了，就意味着我们肚子里面的脂肪比较多啊，内脏脂肪比较多，它比 BMI 呢更能预测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体脂率，这个是金标准，直接呢测量体内脂肪的百分比。

0: 在24.0到27.9，我们定义为超重，就是黄灯亮了。BMI 在28以及以上呢，就可以诊断肥胖。这里呢，要额外的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诊断标准呢，是比国际的标准更加严格。国际上 BMI 超过25算超重，超过30算肥胖。但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群呢，在更低的 BMI 水平上呢，就已经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异常了，所以我们中国就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但是呢 ，BMI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分不清脂肪和肌肉，所以呢 ，BMI 只是一个出筛的工具，简单好使，但不一定是一个下定论的工具。
1: 有利有弊啊，大家自己测起来比较方便，
0: 对，
1: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科学精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腰围，腰围呢为什么比体重更重要？男性和女性的腰围安全线分别是多少？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头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明确一个概念哈，脂肪分两类。腰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呢才是真正要命的脂肪。同样是脂肪，一种呢叫皮下脂肪，一种叫内脏脂肪。长在屁股上、大腿上，那是皮下脂肪，它们的代谢活性呢比较低，主要就是影响外观，对健康的危害相对要小一点。但是长在肚子上，围绕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呢，我们叫内脏脂肪，它们就不一样了。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内分泌器官，会持续的释放游离脂肪酸和炎症因子，这些坏的东西呢会直接的通过门静脉来进入肝脏，引起胰岛素抵抗，还会直接的压迫和进入各个脏器啊。相对呢这个术语有点多，那打一个比方来讲这个问题呢，皮下脂肪呢就像仓库外面堆的货物，不好看，但是不太影响内部机构的运转。内脏脂肪呢，就像堆在机器齿轮之间的这个杂物，直接卡住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呢，更关键的

0: 来诊断。
1: 嗯，
0: 最最最准确的呢就是医院里的那个双能 X 线吸收法，以及做 CT 和做核磁都可以精确的测量出体脂率。
1: 嗯，但是家用的可以给您做一个提示作用、啊、
0: 对是是
1: 监测的作用。
0: 对
1: 那您刚才既然提到了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我们为什么要更关注内脏脂肪呢？它和皮下脂肪有什么不同啊？
0: 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虽然都叫脂肪，但是它们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皮下脂肪呀，它住在皮肤的下面啊，所以叫皮下脂肪。它的特点呢就是代谢比较慢，比较安静，主要功能就是储存能量，并且做我们一个体重的形态的一个缓冲，对激素的变化反应呢比较慢，它释放脂肪酸进入血液循环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它对于肝脏和血管的直接伤害都比较小。而内脏脂肪呢住在腹腔深处，包括肝脏、胃、肠道和胰腺，它的特点就是代谢高活性，非常活跃啊。它有几个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个呢，它能直接分泌游离的脂肪酸进入门静脉系统，直接运往肝脏。大量的脂肪酸呢涌入到肝脏以后呢，就会导致肝脂肪的变性。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脂肪太多了，它总要有一个去处，它到了肝里边呢，就直接把肝细胞撑破了、撑坏了，形成了非酒精性脂肪肝，同时呢引发肝脏的胰岛素抵抗。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内脏脂肪呢，它会持续的释放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白介素六等等，让全身呢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第三个呢，它能够分泌血管紧张素原，导致血压升高啊，70%的高血压都是跟肥胖相关的。第四个呢，就是它分泌的激素会改变人体的纤溶系统，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这就是内脏脂肪的主要的这些危害。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内脏脂肪对于生活方式的干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很多患者减重一个月，体重可能只掉了1公斤。但是他去做了 CT 或者核磁呢，发现内脏脂肪的面积减少比较明显，减少了10%，这就说明内脏的脂肪呢已经在大幅的改善了。所以呢，不要因为体重没掉就放弃，我们的内脂可能已经在燃烧了。
1: 嗯，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让人能够坚持下去，振奋人心。那2025年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其中就提出了体脂测量加上疾病体征双轴。

0: 美洲文明。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福静医生。福静主任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5: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教大家管好体重，守住健康。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哈？
9: 好呀，
5: 您看，吃对了才能瘦，所以接下来先教大家科学饮食的减法和加法。很多人减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少吃，我要饿肚子。节食减肥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9: 非常常见、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很直观的，大家通过少吃来减重是非常朴素的一种自然的念头。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啊，过度的节食让体重在短期内的下降，可能减掉的主要是水分和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且很容易反弹。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基础代谢率的下降。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当他发现能量摄入急剧减少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吃一点点饭菜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认为饥荒来了，于是启动了节能的模式，就把基础代谢率下调20%-30%，很多基础的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呀、瘦素激素的水平呢都跟着下降。这意味着可能每天我们原来躺着就要消耗1500千卡，现在只消耗1000千卡。 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呢，

身体就会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去囤积能量，这样呢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长胖。第二个呢是肌肉的流失，在节食的时候，身体不仅消耗脂肪，还会分解宝贵的肌肉来供能，因为分解肌肉的效率更高。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呢，通过单纯的节食来减重，每减少一公斤的体重，肌肉丢失量可以高达0.4公斤。而肌肉呢，这是消耗热量的主力军。我们体内的肌肉呢，每公斤肌肉每天大概就要消耗13千卡的热量。节食肌肉流失了以后呢，基础代谢率进一步的下降了，形成一个越减越难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功能紊乱带来的问题。长期的节食就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维生素B12的缺乏、脱头发、月经紊乱，甚至闭经。

0: 之后呢，月经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科学的减重是会吃，不是不吃，目标是减掉脂肪，保住肌肉，而不是减掉水分，减掉健康。
1: 嗯，所以节食真的是不可取的，它不一定能让您瘦下来，但是一定会让您的身体出现其他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我们要注意这个。那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0: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吧，科学减重的饮食核心原则呢，可能就一句话也比较简单。第一个是限制总热量，保证营养，科学配比。我们把它拆开来讲。第一个呢是限制总热量，这是减重的底层逻辑。体重变化的本质呢，就是能量平衡，摄入小于消耗，体重就下降；摄入大于消耗，体重就上升。这个定律呢，谁也绕不开。但是限制不等于越少越好。那么科学的限制呢，是制造一个温和而且可以持续的热量缺口。一般建议呢，每天制造300到500千卡的热量缺口。他不会觉得很难去坚持，我一下子一点也不吃，或者吃的非常少，

0: 不伤身的底线。减重期间呢，能量的摄入减少了，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这些营养素的需求反而可能会增加。如果只盯着热量数字，天天吃白水煮菜，这个热量呢肯定是达标了，但是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啊，脱发呀、贫血呀、月经紊乱这些问题。所以在限制总热量的框架下呢，我们要把有限的热量预算花在刀刃上，优先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比如优质蛋白。第三个呢，就是科学配比，这是减重效果好能坚持的关键。我们人类的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在减重期间的饮食上面呢，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比例。我给大家一个参考范围，碳水化合物呢占到总热量的40%-50%，蛋白质占20%-30%，脂肪占20%-30%。这个比例的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适度的低碳水、高蛋白，这样既能保证大脑和肌肉的营养供应，又能通过蛋白质来增加饱腹感和食物的热效应，保住肌肉。所以呢，总结一下，限制总热量是灵魂，保证营养是底线，科学配比是方法，三者缺一不可。科学的结合起来呢，就是科学减重饮食的核心。
1: 那我们接下来拆分您刚才说科学配比里的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分别说说。首先就是碳水，很多人都会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吃碳水？米饭、面条、馒头和全谷物、杂粮，它们吃进去之后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也是门诊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也见过有的患者完全不吃碳水啊，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很明确，一定要吃碳水，但是要选对来源，控制好比例。因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尤其是大脑。大脑呢几乎完全依赖葡萄糖功能，长期不吃碳水呢，就会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等等。这不是健康的减重方式啊，会牺牲大脑的功能。所以呢，碳水一定要吃，占总热量的40%-50%。现在来说说这些食物的区别，米饭、面条、馒头和全谷物杂粮本质的区别呢，在于加工的程度和营养的成分。我们所说的白米、白面、馒头、白面包等等呢，它们是精致碳水，它们的结构呢被高度的精加工了以后，外层呢富含纤维和 B 族维生素的麸皮，胚芽呢就被去除掉了，剩下的主要是胚乳，也就是淀粉。那淀粉吃进去以后呢，消化吸收的速度很快，升糖的指数就高，吃完以后血糖就会很快的升起来了，胰岛素大量的分泌，把这个血糖压下去，很快血糖又低了，人又饿了，血糖像过山车，这样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呢，就容易促进脂肪的合成，也容易诱发暴食。那么另外提到的这些食物呢，糙米啊、燕麦、全麦、荞麦、玉米啊，这些呢称为这个全谷物和杂粮，它们保留了完整的麸皮、胚芽和胚乳。麸皮里的膳食纤维呢，就是我们觉得粗糙的拉嗓子的那部分食物呢，它就像一道栅栏，延缓了淀粉的吸收速度。那这样这些粗粮的升糖指数就低，血糖上升也平缓，胰岛素分泌也比较平稳，饱腹感比较持久。同时呢 ，B 族维生素、纤维素的含量呢，远远的高于精致碳水那些食物，营养密度更高。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需要一刀切的不吃白米饭，而是应该粗细搭配。最后呢，就是总结一句话，在减重期间，碳水不是不能吃，但是要有讲究的吃，粗细搭配，限制总量，这样既保住了大脑的口粮，也会让我们的减肥呢更稳，更加的持久。
1: 学会了吃碳水，还要摄入蛋白质。蛋白质在减重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会说减重期间更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
0: 蛋白质在减重当中的地位呢，我经常会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是我们减重期间的护城河，保护我们的肌肉呢不被攻破。具体来说呢，它有三大比较明显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增加饱腹感，吃进去蛋白质以后呢，在胃里的排空是最慢的，消化蛋白质呢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吃够蛋白质的人呢自然不容易饿，这就是为什么早餐吃两个鸡蛋比吃两个包子撑得更久。第二个呢，就是食物的热效应更高，蛋白质消化吸收呢本身就需要消耗大概30%的热量，吃100千卡的蛋白质，身体要花30千卡去处理它。第三个呢，就是保住肌肉，减重期间能量摄入减少，身体可能会分解肌肉功能，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减掉的体重里边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肌肉，肌肉是很宝贵的我们身体的成分，肌肉少了以后，基础代谢率就进一步下降，复胖的风险呢就更高了。那么到底在减重期间应该吃多少优质蛋白质呢？ 如果采用高蛋白饮食的话

0: 那一般建议在减重期间，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 1.2 到 1.5 克蛋白质。这个比例呢是高于我们正常人每天每公斤体重 0.8 到 1.2 克蛋白质的摄入量的。具体怎么换算呢？大约相当于一个鸡蛋7克、300毫升牛奶10克，还有100克的鸡胸肉里面有30克的蛋白、150克豆腐有10克的蛋白质、100克的鱼肉含20克的蛋白质，这样加起来大约80克，再配合主食里的少量蛋白就差不多了。具体可根据每个人的肾功能呢进行调整。那么优质蛋白的来源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鸡蛋、去皮的禽肉、鱼肉、虾、瘦牛肉、奶制品等等。记住一个原则，腿越少的动物蛋白越好，所以呢鱼虾优于禽肉，禽肉优于红肉。
1: 您教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好识别的优质蛋白的来源。那除了碳水和优质蛋白，还有脂肪，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反而有益我们的健康？
0: 很多人减重呢就谈脂色变啊，觉得脂肪完全是一个坏东西，完全不能去摄入。其实呢这也不能一棍子都打死，关键呢得是看是什么脂肪。饮食中的脂肪呢可以简单的被分成三类。第一个呢是要严格限制的坏脂肪，就叫反式脂肪酸，这是脂肪里最有害的一种。它不仅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能降低好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心血管的头号敌人，主要存在于起酥的面包、

0: 油、起酥油、带可可脂、植脂末这些词，就说明有反式脂肪应该尽量的避开。第二个呢，是要控制量的中性脂肪及饱和脂肪酸，肥肉、动物内脏、黄油、猪油、椰子油和棕榈油呢，这些油里面呢是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它们呢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要控制。每天摄入的这种脂肪，饱和脂肪呢，最好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0%。第三类呢，就是有益于健康的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它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后面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有一个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具有抗炎的作用，对心脑血管有益，还能帮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种脂肪的来源呢，有橄榄油、山茶油、牛油果、坚果、深海鱼，如三文鱼等等。所以呢，就记住一句话，好的脂肪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好伙伴，减重期间呢，也是可以放心摄入的。
1: 那您看，现在吃完了我们就要动一动了，动对了才能瘦哈。那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哪个更减肥？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才是减脂的王牌呢？
0: 好像啊，听起来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是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是选择题，而是组合题。那为什么说力量训练是王牌呢？三个原因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力量训练能够保住肌肉。减重的期间呢，不可避免的会流失一部分肌肉，而力量训练呢，是刺激肌肉合成最有效的方式。肌肉越多，基础代谢越高，每增加1公斤肌肉，每天多消耗大概50到70千卡的热量。第二个呢，就是力量训练会带来一个后燃效应，就是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之后，身体需要修复肌肉纤维，补充能量储备。这个修复过程呢，可能长达2天，会额外的消耗大量的热量，这就叫运动后的过量氧耗。而有氧运动的这种后燃效应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力量训练呢就会持续的更长一点。第三个呢，是力量训练先消耗糖原，当力量训练耗竭了肌肉当中的糖原储备呢，后续的有氧运动呢就会更早的去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所以这个运动的顺序就很重要。使用的建议呢，就是先做20到30分钟的力量训练，再做30到40分钟的有氧运动，每周3到5次。
1: 那很多人会坚持运动，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体重没有降就放弃了。为什么运动了体重反而却不降呢？
0: 这也是门诊听到最多的困惑之一。实际上呢，运动的初期体重不降，甚至小幅度上升，也可能是正常现象，而不是减重的失败。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肌肉的密度比脂肪大。运动呢可能增加了肌肉量，比如我们减了1公斤脂肪，增加了1公斤肌肉。体重完全没有变，但是身体成分发生了质的变化，体型更加的紧致，肌肉跟脂肪的这个体积比呢，大概是1:1.3，所以同样的重量呢，肌肉的体积更小，这就是为什么减重以后体重的数据没有变化。第二个呢，是运动有可能引起这个水分的储留，开始运动以后呢，身体为了修复肌肉会产生这个轻微的炎症反应，导致水分在肌肉中储存，这种运动性引起的水肿大概在2到4周内就会消退了，后面呢体重就会自然的下降。第三个呢，也有可能啊是饮食补偿过高的估计了这个消耗，很多人运动以后觉得今天太辛苦了，我可能消耗了很多热量，就会多吃一点，就全找不回来了，
1: 这缺口就没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会告诉患者呢，前6周呢不要只看体重秤，看3件事：衣服变松了没有，腰围变细了没有，精神状态变好了没有。如果这3条都是向好的，那么坚持下去体重一定会下降。减重呢就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我们要给身体一点时间去适应和反馈。
1: 坚持下去一定会得到成果的。
0: 对，
1: 那科学减重方面，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不要减重过快，一般1个月减几公斤，我们医生觉得是比较安全可行的。
0: 一般来讲，在专业指导下，这个安全的减重速度呢是每月2到4公斤，平均每周0.5到1公斤。因为这个速度相当于每天制造大概500千卡的热量缺口，既不会触发身体的饥饿预警的机制，又能稳定的燃烧脂肪，保住肌肉，这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验证的最佳的速度。如果超过这个速度的话呢，比如1个月减5公斤以上，那么减掉的很可能是大量的水分和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且快速减重呢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营养不良啊、胆结石啊、脱发呀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叫代谢适应，减重越快，代谢下降越快，反弹的风险越高。 减得慢的话呢，身体和心理呢都有时间去适应这种新的体重的设定点，反而呢不容易。

0: 容易反弹，所以我也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呢，慢就是快。减重这件事情呢，不是看谁走得最快，是看谁走得稳才能走得远。那一个月减2公斤，那半年呢就是12公斤，这段时间里边呢，身体状态和代谢的功能呢都会发生质的改变，与其求快啊反弹，还不如求稳来的长效。
1: 科学的减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长久坚持下去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特别的感谢福静主任带着大家来了一场科学减重之旅，也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管好体重，守住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

0: 探访智能康养产业，京津冀3D
1: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 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 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 一单98折，两单95折，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 蓝莓原浆、肉松饼、 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 快来订购吧。 拨打订购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 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吧。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裁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 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
3: 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 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只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 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 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儿，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 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她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4: 对，
3: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
4: 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的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
3: 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 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 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4: 太方便了
3: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4: 是
3: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面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3: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4: 对，
3: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4: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3: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4: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还有，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3: 哎呦，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4: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3: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4: 对，
3: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4: 对，很舒服。
3: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4: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3: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 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4: 对，
3: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4: 对
3: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4: 嗯，
3: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4: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0: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0: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1: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

0: 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峰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 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欢迎您。嗯，
1: 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
0: 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既然说到了天河山，我们就从名字开始聊起吧。听说这个天河山呢叫中国爱情山，这几个字也不是随便起名的，是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对吗？
1: 是的，是的，对，这个它也不可能是随便叫的，这个得从我们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传说说起。天河山这一带呢自古以来 就有这个广泛流传着这个咱们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我们这里啊有天河梁，传说呢是王母娘娘这个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也有牛郎庄，传说这里是牛郎的老家，还有织女峰，传说啊它是这个织女就住在这里，还有咱们最著名的鹊桥。 这个喜鹊呢每年栖息都在这里搭桥，光是这个与咱们栖息相关的这个地名啊和遗迹就有几十处。这些地名呢也是特别值得跟大家来仔细介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先有了地名，后来才有专家来考证的，对吧？
0: 对对对，您说的对的，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的这个专家呀，多次到咱们天河山实地去考察，然后最后认定这里呢，就是咱们牛郎织女传说的这个原生地之一。2005年的时候呀，我们就正式了向这个国家工商总局驻。

0: 景区现在有哪些？
1: 铁桥说这个走一遍呀、啊、就能恩爱一辈子。然后最后的顶峰呢，就是咱们的月老峰，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月老像，很多单身朋友都去那边求姻缘、挂红绳。
0: 很多这个打卡的地儿名听上去就特别的别致雅致，这走一遍景区就等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用心有心了哈，这也恰恰是甜蜜经济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让每一对来到这儿的恋人呢，都能够在山水之间感受到爱的仪式感。那不过赵经理，我也特别好奇，那除了爱情传说，咱们天河山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文化故事呢？
1: 哎呀，这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呀。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就是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据地之一。山里面还藏着这个129师医院，还有济南银行，这可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前身之一。这些革命遗址到现在我们还保存完好，很多游客呢专门就来这里寻找这个红色足迹。可以说这个天河山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到抗战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爱情山呀，它是一部活生生的这个历史都在这儿展现出来了。
0: 这么说的我们话，天河山还真的是一个大宝藏。你看，既有爱情传说，又有孔子足迹，还有红色的记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杨

0: 不知何故落邢台。
1: 哎呀，雅婷你真是太厉害了，连这句话都知道。
0: 就当然这个功课咱们还是要做足的哈。继续，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相关的一些景点，那除了这些文化的景点，我们天河山的自然景观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嗯，咱们说到这个自然景观呀，天河山有一个在全国都非常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郭穴，也叫湖穴。我们景区里边发现这个郭穴的这个数量呀非常多，规模也非常大，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你像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景区的这个银河七穴，七个郭穴像这个一串珠一样连在一起，最小的直径有一两米，最大的也有七八米，它这个总共落差呀有30多米，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咱们天河山呀水源特别丰富，素有这个百泉百瀑的之称，四季呢水流不断。光是这个九天银河这一个地方的景观啊，就有这个九瀑十八潭，一路走一路有水，特别凉快，所以游客到咱们天河山都舍不得走。
0: 也非常感谢赵经理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对爱情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质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赵经理你看现在是8月末哈，基本上还是处于一年当中偏热的时候，那我们天河山在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
1: 来，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季节来咱们天河山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凉快。天河山的这个主峰啊，天河梁，它海拔有1780米，咱们景区那个植被呢，覆盖率也非常的高，到了大概90%左右，被称为啊这个天然氧吧。市区当35-36度的时候，咱们这里的气温只有23-24度，早晚还要穿外套，而且我们这里的住宿是没有空调的，咱是不用吹空调的，
0: 省电了。
1: 对，所以每年夏天呀，尤其是7-8月份来咱们这个天河山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很多这个京津冀的这个游客啊，专门开车过来住上2-3天，也就是为了这份凉快。
0: 对于我们夏天动辄34-45度或者35-36度高温来说，一听到24-45度，那这个气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了哈。真的比开空调还舒服。那夏天比如说秋天啊，包括夏天呀，来到天河山那必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呢？
1: 那我们夏天来天河山，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的漂流。我们的漂流是华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峡谷漂流项目，它大概是个3.6公里，总落差呢大概是69米左右，它这个大小的落差有20多处，就是说你来回颠簸呀，然后起伏呀，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从这个半山腰一路冲到咱们山脚，大概也能玩上个40来分钟，而且中间还有比较有平缓的湖面，还可以打水仗。咱们整个这个河道呀弯弯曲曲，然后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峡谷去穿梭，凌波逐浪，这样体验一个飞流直下的个激情。它一会儿慢一会儿急，舟随意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山水随我走呀，鱼儿伴我游的这种惬意，咱们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份刺激好玩。
0: 难怪大家都管它叫中国情侣第一漂，但大家呢还是有时间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中国情侣第一漂的魅力。
1: 咱们来漂流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年轻人，情侣他是2个人坐一个皮划艇，你像其他的景区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皮划艇坐5-6个人，咱们专门挑的是一个皮划艇只能坐2个人，所以2个人呢一起尖叫，一起石头，一起笑，特别的增进感情。很多游客就说呀，在咱们这个爱情山玩这个漂流就是检验爱情，这得都成了我们的招牌口号了。
0: 真的是特别羡慕能够来到我们邢台天河山来打卡体验漂流项目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不适合做漂流，那来到我们邢台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漂流氛围。京津冀的朋友都是比较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离的都是比较近的，喜欢漂流刺激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不太喜欢刺激的漂流

0: 交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一些项目来值得打卡的呢？
1: 有呀，咱们景区里边那种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邢台市信都区10大网红打卡地。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打造了20多处网红打卡点，最火的就是我们那个心动，它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岩洞，山体的那个形状呀，刚好就是一颗心。站在这个心动前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我们这里还有一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的

0: 这个心动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朋友圈，你都会发现是点赞无数。
1: 没错没错，咱们景区啊还有这个彩虹梯，象征着爱情的这个缤纷多彩，还有这个紫藤花海呀、鸟巢呀、爱情秘境，我们今年主力打造的这个爱情秘境，一个鲜花的通道特别的美，还有云端漫步，它每一个景点都特别的出片。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又新上了一个项目，叫爱不释手，是一只修在这个悬崖之上的这个巨型手掌，像一个兰花指一样，站在底下呢，可以站在上面，可以俯瞰这个整个峡谷，所有的美景啊，尽收眼底。这里呢，已经是咱们这个拍照的这个绝佳位置了。可以说，来咱们这个爱情山去玩啊，我们以爱情为元素的这些景点非常的多。我们已经把这个现代的潮流呀和咱们这个山水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0: 那我觉得我们经济的朋友对这两个点一定是不陌生的，对吧？一个是心动，刚刚一个说我们的这个巨型的手掌，可能来过这儿的朋友打卡的包括拍照的这两个点必少不了。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见到过，真的非常的震撼。那除了这些拍照啊等等，比如说漂流之外哈，有一些年轻人我喜欢这个，除此之外更刺激的一些项目，有没有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呢？
1: 当然有了，咱们景区的这个高空情侣蹦极就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一直不敢玩啊。它这个蹦极啊距离地面有50米呢，绝对的震撼，绝对的刺激。还有一些空中自行车、步步惊心、凌空飞渡，这些咱们景区都有。反正就是来咱们景区啊，年轻人喜欢玩的、喜欢转的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以这个啊，很多情侣专门来挑战来玩，说是爱情大冒险，一起来克服这个恐惧之后感情就更深了。咱们还有特别好的这个高山滑道，从山顶滑下来速度快，它节省了咱们下山的体力，而且一边滑一边看风景，感觉也特别爽。所以景区啊这个好玩的项目特别的多，我觉得我这浑身长满嘴都说不完，反正来一次就是玩不完。
0: 大家可以多安排两天的行程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蹦极嘛，我个人也一直特别想体验，但是也是不敢的那种。什么时候我们天河山出了窝囊版的蹦极了，我们这个赵经理来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跟你一起作伴。
0: 我们也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这个漂流的话安全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这个安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咱们是安全上面是一定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护漂团队，在全程啊都有安全员在河道两侧去值守，就是一些拐弯比较急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安全员在那儿，一直就是紧紧的盯守，就不敢粗心一点。而且我们还要求每位游客他这个穿戴救生衣，拿着船桨，而且是如果带孩子来的话，1米2以上才可以和家长一起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游客来咱们景区玩漂流呀，我也给咱们游客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穿好救生衣，听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好多游客呀，坐上船他不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去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而且手机、相机这种电子产品一定要用防水袋装好，或者干脆就存到储物柜里，或者让朋友帮忙拿上，千万不要带上船。我们每年从河道里边光捞手机、捞这些电子产品，这种活都要干好久。
0: 这个对游客来说，这手机丢了、坏了也是一种损失。
1: 对对对，所以咱们还是要听从这个安排。然后呢，再者就是还要带一套这个换的衣服，因为玩咱们的峡谷漂流，甭管你穿不穿一次性雨衣，你都会从里到外湿个透，特别凉快，特别湿个透，所以一定要带一个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景区呢，这个是在漂流的终点，也会给大家提供了更衣室，然后热水洗澡这些都很方便。第四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穿凉鞋或者洞洞鞋，不要穿高跟鞋，做到这几点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0: 这赵经理给我们的提示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女性朋友啊，为了出片，为了拍照好看，还穿着高跟鞋去，
1: 对，
0: 那实属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那今天我们和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一起带大家云游中国爱情山。那赵经理，除了夏天呐、包括初秋啊，我们天河山其他的季节还适合去玩吗？
1: 当然有了，咱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3、4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9、10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干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

0: 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其实特别向往着冬天出去玩。听说我们这个天河山冬天也是非常美的。
1: 是的，咱们这个冬天布景的这个浪漫雪屋呀，还有实景的雪乡都是特别壮观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冰景，就是我们爱情山的冰门，它是由一根根的这个立柱型的冰挂打造而成的，非常的壮观。再加上我们冬天还会布景一些这种带颜色的网红打卡景观，让冬天看上去色彩缤纷，也特别的好玩好看。所以可以说咱们这个景区一年四季啊，这个每个季节你来天河山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不过要说体验最丰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夏天。夏天的这个漂流呀是特别限定的，你想别的时候玩也玩不上，咱们夏天玩水呀、避暑呀、露营呀、漂流都能一次玩个够。
0: 哎，在这儿呢正好问一下赵经理啊，就是像我们的漂流一般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是以秋天为界限还是什么？
1: 我们每年都能够运营到过完国庆节。
0: 哦，就十一了差不多。
1: 对对对，
0: 那九月份大家还可以完全来这儿体验啊。
1: 可以的。
0: 那刚刚也说了这么多项目呢，一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除了玩吃住方面怎么解决呀？比如说我们刚刚漂流完了，一打卡完了肯定饿了，
1: 咱们景区有简餐呀，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你像凉皮儿、烤肠这种泡面，这些能临时垫肚子的都很方便。但是如果想吃一顿这个比较像样的农家饭呀，我建议您开始去我们景区山脚下的这些农家乐，这一带的这个农家饭都特别有特色。首选的大锅菜就不用说了，用这个柴火慢慢炖出来的，里边有这个猪肉呀、粉条啊、豆腐、白菜呀，特别的香。而且还有咱们的邢台锅贴，这个外皮金黄酥脆，馅料这个鲜美多汁，配上这个醋汁一吃，那简直就是一个香，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那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特别推荐的地方，叫特别推荐一个好吃的叫野菜饼。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是用这个太行山里的这个现摘的野菜，原生态，健康美味。还有很多这个北京天津朋友来了之后吃完都还想打包回去。
0: 哎呀，真的是给我听饿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都一样，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柴火铁锅熬炖出来的大锅菜，就特别有锅气儿，特别香，就是跟家里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也想问问赵经理啊，那除了吃方面住的怎么样呢？住的体验感如何呢？
1: 咱们景区的这个住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那个可以住在咱们山脚下的这个民宿，它比较干净卫生，价格也比较实惠亲民，然后有很多带小院子的，晚上可以坐在院子里喝喝茶呀，看星星呀，特别惬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住在咱们山顶去露营，我们山顶啊有这个松林草原，地势比较平坦，视野特别的开阔，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租咱们景区的帐篷，傍晚看看日落呀，晚上数个星星呀，和朋友们一起烧个烤，第二天清晨还可以看日出，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很多朋友们就三五成群的结伴过来咱们这儿体验这个景区的这个露营帐篷。
0: 哎呀，一说到露营帐篷，一说到看星星，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待久了，就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星。就是晚上真的能看到星星吗？就看到星星的这个概率大吗？
1: 哎呀，我跟你说，几乎每天都有，只要它不下雨，只要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不太好的天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因为咱们景区啊，海拔1000多米，它没有这个城市的这个光污染，天气好的时候，这个银河都能看得很清楚。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爱情山山顶看到头顶真正的银河，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呼应上了，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一个体验。很多这个情侣啊，专门挑选咱们这个七夕前后来露营，就是为了在山顶能看看这个银河呀，过个七夕呀，特别浪漫。
0: 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有没有被这一份浪漫所打动呢？不过别着急，上半场的精彩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下半场呢，赵经理还有更多的干货要和大家分享，这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那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实用的门票攻略、路线推荐一样都不会少。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

0: 含量极高，很多游客呀来了之后就说在咱们山上待两天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
1: 嗯、
0: 就感觉这个肺里边一点毒气都没有了。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1: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0: 是的，
1: 嗯，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古村落呀，或者红色景点呀等等。

0: 怎么拍，有的时候有两个人单独出行也没人帮拍，所以呢在咱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咱们提供了一个助拍服务，这个助拍服务可是全国头一家的、
1: 哦、
0: 现在景区这个热门的现在景区热门打卡点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心动、爱情秘境、云端漫步，这些现场都有咱们工作人员免费去帮游客拍照、
1: 哦、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的，我们拿着游客的手机、哦、然后帮游客简单的指导一些动作，比如说俯拍呀，或者仰拍呀，或者怎么做动作呀，我们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游客没人帮拍或者拍不出大片的难题。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帮拍的照片之后呢，都叹为惊止，赞不绝口，游客朋友们都说特别出片，而且我们

0: 咱们学生呢，在是1米2以上、18周岁以下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优惠。
1: 嗯，
0: 大学生也可以凭借着咱们的学生证或者学信网的证明，也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我建议大家出发前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天河山”，上面有咱们最新的活动信息，还有优惠政策，提前买票还能享受折扣。
1: 那我们去的话，这交通方面怎么去是最合适的呢？最方便的？
0: 我觉得这个自驾肯定还是最方便的。你像我们景区啊，离邢台市区有55公里，如果您是从远地方来的，可以坐高铁呀，坐火车这样。咱们市区呢，这个开车过来大概是1个多小时就能到。走咱们的这个邢左公路或者邢汾高速就可以。邢汾高速在咱们天河山专门设有一个出口，下了这个高速呀，大概就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景区。
1: 嗯，
0: 导航呢就直接搜咱们天河山景区就可以。沿途呢这个风光都是太行山脉，就很美。然后这个如果是从远地方来，比如说天津呀、北京呀，走咱们这个京港澳高速，转这个邢汾高速，在这个邢台的这个天河山出口这儿下高速就可以，大概全程是400公里左右，4个来小时左右。也可以坐咱们这个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打车或者租车前往，车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我个人建议自驾更方便的是，因为咱们在山里边逗留的时间长一点，也方便一点，想去哪儿呀转一转呀，这个吃个农家饭呀，在景区再多玩一玩呀，还更方便一些。
1: 嗯，那说到这个交通，比如说像离邢台市不是很远的朋友自驾过来了，停车好停吗？另外如果说不开车的朋友，我坐高铁来了，那么下了高铁之后，我什么样的方式到这个天河山是比较方便的呢？
0: 行，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交通呢还是挺方便的。咱景区是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它有还有这个开电车来的也能充电，充电桩也是有的。那么节假日虽然人多，但停车基本是不用愁的。如果不开车的话，咱们是可以坐邢台市区发往天河山的这个旅游专线，它这个是601公交车，它每天都有班次，半个小时一次。所以从早上6点一直到了6点半，到咱们晚上的这个下午6点一直都有。具体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爱情山公众号上去查询。
1: 这高速直达、停车场大，还有旅游专线，交通这一块确实是特别完善的。那如果听众朋友8月下旬或者是9月份想去的话，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0: 我觉得这个8月下旬啊，就是咱们的暑期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足，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时候漂流是最好的。咱们8月底孩子虽然还没开学。所以这个8月底还没有开学，特别适合咱们全家去玩，因为7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像8月份呀、8月底了呀，这个客流量在减少，然后天气也在凉爽，所以孩子们这个时候过来玩呀、玩水啊，特别的舒服。我建议呀，咱们就安排上这个2天1夜，第一天啊，这个上午去出发，中午到咱们这个山脚下去吃个农家饭，下午进景区去漂流，先去玩漂流，然后咱们再去逛一逛这个网红打卡点，像咱们的心动呀、爱不释手呀，这个时候去心动就不用排队了。要不然如果每天吃完中午饭去的话，心动那时候排队排老长了，光这个拍照就得排1个小时、
1: oh.
0: 至少1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咱们就可以住在咱们这个山下或者山景区里面都可以。第二天咱们就可以去爬这个景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了，就去爬我们的这个主峰，然后看一看松林草原呀，看一看这个峡谷呀，欣赏一下这个9瀑18潭的这个景观呀。中午吃完饭之后咱们就可以返程了，这样咱们就不赶时间，也玩得轻松，能体验到咱们天河山最精华最好玩的地方。如果咱们后边9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周末可以带孩子再来体验体验，错峰出行呢也是很推荐的。
1: 对，大部分都开学了，这个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多了，但是9月份呢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漂流的快乐的。
0: 是的，是的。
1: 有山有水，那体验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需要提醒我们听众的？因为毕竟要来到山里的，携带的东西啊，比如说驱蚊之类的，还有必要吗？
0: 我给大家提点小建议吧，就是咱们到景区啊，它这个毕竟这个路不像咱们在市区里边这种平缓的路，咱们尽量穿一些防滑的运动鞋。它有一些路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它上面长满了青苔，所以会有些滑，你如果穿高跟鞋或者拖鞋呀，我觉得还是不安全。那么夏天呀，一定要带个防晒霜， 帽子、驱蚊水这些。咱们山里边虽然有树荫，但是这个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而且到了夏天，这个山里的蚊虫特别多，各种奇形怪状虫子都出来了，所以咱们这方面的防护还是要做好的。
1: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从气象学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身体感受还没有完全到秋天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即便到了初秋，可能还有这个秋老虎，而且蚊虫也是比较厉害的。
0: 对，对，所以为了咱们自己也要多好防护。
1: 对，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那其他的呢？
0: 如果想玩漂流呀，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它肯定是要完全湿透的。虽然景区有这个沐浴更衣室，但是衣服一定得自己带。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山上和山下温差会大一些，尤其是到了晚上，咱们建议带一个薄外套。山上这个有大概是20多度左右吧。
1: 非常感谢赵经理的讲解。那除了景区里的吃喝玩乐，是不是天河山周

0: 摘不同的水果，你像秋天到了之后就能摘苹果，夏天能摘桃子。我们这个当地啊，太行山的苹果最为出名，很多游客玩完之后还会带几箱这个苹果回去吃，它这个口感特别好，特别脆脆甜。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个山货市场，比如说核桃呀、板栗呀，我特别推荐我们的板栗，真的板栗特别好吃。蜂蜜，还有蜂蜜，我们这个太行山的土特产，价格都很实惠很亲民，东西也很地道，绝对是纯天然的。
1: 来过邢台天河山的朋友，带过这些特色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特色。

0: 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2: 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刺激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就像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专家杨亮才先生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所以呢，我们诚邀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邢台，来到我们天河山，感受23度的清凉，体验咱们3公里的激流，在太行深处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我们在中国爱情山等你。
0: 说得太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赵经理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玩，那天河山是绝对值得被你列入旅行清单的。白天漂流玩水看瀑布，傍晚登顶看日落，晚上数星星住民宿，这一天下来烦恼全忘，只剩美好。也正如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所传递的理念，每一份爱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个幸福瞬间都值得被珍藏，而天河山就是承载这一切美好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再次感谢赵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所有邢台人都在这儿向您发出最热情的邀请，也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发现属于您的惊喜与感动。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欢迎大家来做客，我是雅婷，我们下期再见。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